0: 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姐聊天啊，我说老百姓攒钱啊，从哪儿攒钱呢？你不就得从嘴上攒钱吗？讲话的黄瓜蘸酱能吃2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好不理会，你到老的时候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它不是什么好事。为啥咱北方地区的这人呐，他多心脑血管病啊？为啥这么多三高的？为啥这么多肝啊、胃啊、包括肠道啊，长那个肿块，甚至出现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最后你省下什么了？什么也没省下，到最后那省下来的钱全看病，最后把那钱呢全花在医院啊，住院呐、手术啊、保命啊，对不？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呀，平时你也不在乎保养啊，不在乎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去养老院上了。 那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事，这老太太呀，现在要是活着的话得95了。这老太太呀，一辈子舍不得吃喝，但是话说回来了，她也确实不会做啥。你想，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这要是北京、天津啊，或者是上海这边的啊，广州这边的老太太，那行，对吧？怎么的呢？她会吃会做呀。但是你说，你个北方走出去的一个老太太，讲话了，有些菜呀，她都没见过，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就攒钱，啊，把钱给儿子，啊，给那个孙女儿。那孙女儿从上小学开始，她就花钱，就从一年级开始啊，就开始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就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那个学校特长班的，啊，那都得好几千。这钱谁出啊？老太太出。平时就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白菜、豆腐、土豆，冬天呢就吃咸菜、酸菜。老太太这个酸菜做得好，因为啥呢？你架不住她总吃啊，对不对？哎，她切得特别细，老细了，可以说这辈子省吃俭用一辈子，就那酸菜那个白菜根都舍不得扔。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但你现在你合计能差几个钱啊？这老太太啊，她嫌那个花生米贵，她怎么的呢？她给老头买那个黄豆炒着吃，啊，老头喝酒，用炒的那个黄豆去下酒，就这么的，她省了一辈子。后来呢，是老头先走的，脑出血先走的，为啥呢？你想啊，他那么节省，你说那老头喝酒能喝啥好酒啊？咱说讲话了，就喝那个散装酒，甚至就那勾兑的假酒。你那好酒瓶装的它贵呀，舍不得买呀，就买那个散装酒喝，买的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一般你看咱有生活阅历的可能多少都知道点，这个十斤粮食能酿一斤酒啊，十斤粮食多少钱，对不对？你这十斤粮食酿一斤酒啊，所以你几块钱一斤的那个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那个纯粮食酿造出来的呢？对不对？就全都是勾兑出来的。所以你看等到后期给这老爷子喝的，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啊，给这老爷子喝的，哎呦，眼睛也喝看不着了，完那个小脑也给喝萎缩了，最后呢就有点老年痴呆了啊，开始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啊，就在家里边就走了。怎么说呢，也没遭太多罪，反正人就没了。这一辈子呢，讲话了，没享着福，没吃着啥好东西啊，也没穿着太好，衣服也是补丁摞着补丁，反正就攒钱了。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开始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啊就突发那个急性心梗，就抢救，那次很危险。那最后虽然说这个命啊给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那么也导致了脑部造成了损伤啊，就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老头活着的时候啊，这老两口大概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啊，因为你工资低啊，咱讲话了，那时候你能攒8万块钱那就了不得了。这孩子念书给拿钱，儿子买房子给拿钱啊，能攒8万块钱啊，这都不算少的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了晚上不认识人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拉尿啊都在那裤兜子里边，有的时候呢上客厅拉粑粑。这儿媳妇一看这不行啊，对吧，这哪行啊，你这得找人伺候。 啊，没人伺候不行，这家不给你造玩玩的。啊，人家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你像上医院呐，都陪着，甚至说比儿子都强。但我说句心里话，那毕竟是少数。啊，那少之又少，甚至讲话呢都能给你树立典型的了，对不？你像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出诊，啊，就是中间呢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个男的对他爱人说：“说你以后啊，你对我妈好点，你别老怼着她，啊，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她身体还不好，还有病，你就让着她点呗。”你猜那女同志怎么说的？大伙可能你都猜不着，那女的就说啥呢？说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的，我惯你妈这毛病啊。当时我一听，哎呦，给我气的，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一点教养都没有。你说这话你都不会做人，讲话了那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呢？等你老了，你那孩子也这么对你，你心里怎么感受？对不对？这做人呢，你哪能这么做呢？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呀。所以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啊，我还特别感慨呢。那个时候我家那小子啊还没处对象呢，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孩子在美国好几年了，现在呢啊也成了家，我说这不回来也挺好的。你说俩人要回来了在一起呀，啊，再吃了你几句，对不对？你说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就咱俩这性格啊，你不得让人给拿捏呀，啊。我说他不回来也挺好啊，咱俩是挺自在的，一人一活法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啥意思呢？就是你到啥时候都是，你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啊。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家帮你买药，甚至需要人帮你拿药，那人家说你两句，你是不是就得听着？你身体要行，他就没这问题。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啊，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那个小脑萎缩之后，尤其到晚上糊涂吗？儿子还没退休，虽然说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说那怎么办呢？那请保姆吧。现在我们不知道咱大家伙家里边有多少请保姆的啊？这个保姆啊，他分得很细，有的是住家的啊，有的是白天来晚上走的，有的是负责打扫卫生的，有的是负责给你做饭的。对不对？哎，干的活不一样，收的钱也就不一样。有的讲话了，一天你做几顿饭呢？几个人的呀？啊，怎么给你收拾卫生啊？这都是有讲究的。你像那种全天24小时看护的啊，甚至都包括喂饭的，你一个月啊，你没有个4000块钱，你根本你请不着。你不要以为要4000块钱又给你看老人，完事还得给你做饭，不，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你还得是家里人做，你实在没法做呢，你就再请一个专门做饭的。那你想呗，一个月4000，那10个月就10万，这一年下来小5万块钱了，老太太一共才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啊，跟老头俩死气白咧的，那真是咬着牙呀，讲话呢，那就是从嘴里啊去攒钱，啊，硬攒生攒，攒了不到8万块钱，2年没了。有人说他这钱也不够2年呢，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还有工资呢，哎，随着他花每个月还有点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能开到1800到2000块钱左右吧。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全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平

我注意点，像人家广州人似的，平时注重保养，平时煲汤，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长寿呢？你看去年我在广州，我不待了一个月吗？就他们那个重症监护室，那人真的很少。我待那个地方还是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有没有？有，但没有像咱们天津啊、河北的，包括这个我们北京啊，北京最多啊，你包括吉林啊、辽宁啊、黑龙江啊，就没有这些地方啊，这重症监护室那么多人的。所以平时注重身体真的很重要啊，人家也没有什么那些个大病，就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呢，把这钱呢花在前面了，就是花在了保养预防上了，花在了平时保养养护上了。咱们呢啊，把钱呢最后都给花在重症监护室里了，就靠着重症监护室这一把去给抢救了，你怎么算你都不合适，真的。所以有点啥问题啊，咱别拖着，别挺着，就赶紧去治疗。你像我们用过参柏的都知道，说这药就是好。你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呀，你像这个脑血管病啊，你像有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一些并发症的，就这样的患者，包括有那个风湿类风湿的，身上长包长结，就这样的。你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他身体改善，第一他很快，第二呢，这病啊他好得很全面。他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说我这边吃完了之后血压刷的就降下来，不是。他是啥呢？你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吃完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他属于是一个上楼梯或者是下楼梯的过程，啥意思？就一步一步的，你一步一步走，讲话来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说血压下来了，你比如说眼睛看东西也润堂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也不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脑袋也不沉了，那个小便撒尿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有的那个男同志啊撒尿能用上劲儿了，心脏的憋闷也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你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那个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十分钟二十分钟马上疼痛就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那个顶药，它是啥呢？就像我们那个刚才讲了上楼梯啊下楼梯似的，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这个时候啊，你是晚上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有的时候呢你躺下之后啊，你半天也睡不着的啊，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反正就是睡不着啊，就反复的折腾啊，睡不着啊。哎，你吃完之后啊他入睡快了啊，眯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的，这吃上这药之后呢，虽然说睡完了之后也醒，但是你发现他不再是半夜了，也许这个醒啊是让尿给你憋醒的，也许是啥呢，你这一觉啊都睡到四五点钟了，你这个心脏啊它是逐渐的啊越来越舒服，逐渐的感到这身上有劲儿了，就像咱说这个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一蹬一蹬，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这个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减轻了，还差，那疼的还差，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少，以前是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参柏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啊，有的时候啊来那劲儿啊可能一会儿功夫这疼就过去了。那么你在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
在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的这个憋闷也差了，就不知不觉的见好了。你会发现啊，你吃药的这过程当中，你身上啊是一点点有劲儿了，哎，干点啥活也都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洗个衬衣衬裤啊都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吧，啊，用洗衣机吧。那洗衣机洗那东西，咱讲话了，它洗不干净，对吧？尤其你说那个衬衣啊、衬衫那个领子、袖头子啊，有的时候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就洗不干净，你就得用那个什么手洗，但是手洗你又洗不动。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我们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我们通过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我们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手上有劲儿了，想洗衣服的时候啊，心里也不打怵了，洗个衣服啥不发愁了。有的直接就用手洗，啊，用手使劲搓都能搓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说我这个心脏啊，通过吃这俩药好多了。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我以前呐，你别说洗衣服了，就是洗澡啊，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吧，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说那怎么办？就等啊，等姑娘啊，等姑娘来了，让姑娘带着我去。有的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这现在好了，啊，自己洗呀，你是在家呀，你是上哪儿啊？啊，搓个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进澡堂子也能喘上气来了。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都能干了，你是包点饺子啊，包点馄饨呐，啊，摊个韭菜盒子啊，包个菜包子，哎，都行了。想吃点啥，自己都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毛病了，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讲话了，哎呦，我这就挺满意，我挺知足啊，啊，挺满意。所以咱们说这药啊，首先它不是顶药，它属于帮助你上台阶的药。病人吃完之后啊，就像上台阶似的啊，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当当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患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患者，再就是什么呢？曾经得过一些恶性疾病的患者。你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啊，它让你的身体啊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昨天呢，咱们有一位老同志讲了，啊，上火了，眼睛啊就跟睁不开似的，眼睛里边净是分泌物，吃模糊。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办法，你就煮那个绿豆水。绿豆其实是个好东西，但有三分之二的人呢。不会煮这个绿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哈。绿豆粥你可以把绿豆煮的烂乎一点，但你煮绿豆水，你绝不可以把这绿豆煮开。绿豆煮开呀，它就没有药效了。说那怎么做呢？一般呢，煮绿豆，等这水开了之后，也就一两分钟，你赶紧用那个笊篱啊，把那绿豆啊全都给它捞出来。捞出来剩下的不就是那水了吗？对不对？那这样的绿豆水它才有药效，才能去火清热解毒啊！这回知道了吧？看你干什么用，知道吧？中药啊讲究的就是这个。你不同的炮制方法，你像咱说那甘草似的，你生甘草、制甘草，它能一样吗？生黄芪、制黄芪是不是都不一样？对吧？你就想，你就说咱们那个姜也是啊，对不对？干姜和生姜，它都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啊、这刺挠的厉害。说大林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没？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十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了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痛风犯了。你看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我这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都好了，也不难受了，也不遭罪了。我还挺高兴的呢，我还寻思呢，我这回我这药选对了啊，我不怕了，没事了。这不昨天孩子过来了啊，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完事我又喝了啤酒，喝了2瓶，这半夜就开始犯病喽，关节疼啊啊，肿起来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这回你怎么的高兴了没忌口？他说是呗。那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平时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啊，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犯病了疼。一旦病了啊，这一个小腿这脚踝呀、小腿那迎面骨啊就都肿，走路明显感觉腿发沉，完后腰疼，俩脚的那个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啊，上医院查过呀，都正常。我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这不嘛，之前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他说我吃2种的啊，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勒克。啊，我说那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是啊，我多少有点心律不齐。他这一说，我说我明白了。啊，是这样的。每一个尿酸高的人他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呢还是后腰疼的，有的啊是这个膝盖疼，有的呢是那个脚踝了骨疼，有的就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那个肩膀或者手腕的疼，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吧，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下肢伴有水肿。我说你这些表现呢，有的全有了，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症状表现。

你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尿酸高。那尿酸是怎么形成的？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啊尿酸高痛风呢？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你吃了之后就出问题。很多人是他本身的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就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踝了骨疼，有甚至脚趾头都疼，都胀痛。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不喝酒啊，也不总吃大餐。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受酒精，不是受大餐呐、高蛋白呀、高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这不过就是你肾功能差了，讲话了，肾被淤堵住了嘛。你像痛风在这中医里边它叫什么呢？它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嘛，是不是痛风疼？对呀，不通它不就疼吗？不就是因为你经常的肝气不舒啊，淤血滞留血液，对不对？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你这个肾长时间的出现淤堵，这尿酸它就排泄不出去，甚至讲话了，尿酸一高引发痛风了，有的引发水肿了，有的出现什么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甚至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就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呀，可能跟饮食有关系。为啥呢？你比如说喝饮料、喝奶茶、吃那个不健康食品，就总点外卖嘛，对吧？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咱们老年人一般的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对不对？你喝饮料喝得多吗？你喝过奶茶吗？有人说那奶茶是啥样的呀？你看是不是？我也没喝过，我也不知道啊。有的呢，就是吃那个海鲜呐，喝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你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淤堵。因为长时间的服用西药，它会产生药毒，这些毒呢，都是需要我们肾代谢的。长时间你肾去代谢它，这必然它有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慢慢出现什么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住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还是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啊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荫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它没完全好啊，所以还是得需要忌口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赶紧把参柏树荫颗粒给它加上量。另外一个，手里边有没有鹿胎的药？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参柏树荫颗粒你加量，就是加快它这个发育速度。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里边这个丹参呐、沙参呐、黄柏呀、包括牡蛎、龙骨啊，尤其牡蛎这味药，它化肾脏里边的瘀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就是啥呀？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石它那个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还有龙骨呢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淤堵里边最深层的那个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参柏树荫颗粒怎么用呢？我建议你饭前服用，每天就是饭前服用，然后你用那个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点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冲泡参柏树荫颗粒的里边你再

放点牡蛎，因为能够加快把我们肾脏的淤堵给它疏散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这个深百速银颗粒之前，一般的尿酸呢，有的都得在500-600。那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之后，他这个尿酸就降到了300多。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有深百这药没啥大事。完，他说，因为我就是啥呢，太高兴了啊！这段时间呢，用着深百，用着鹿胎啊，我觉得挺得劲儿的。所以说呢，这不孩子来了一高兴啊，往常啤酒我也喝，但是我最多就喝一杯。这好多年我没这么喝了，我一看我这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心脏也没事，血压也稳当了啊！孩子来又赶上周末了，高兴啊，就跟孩子喝了2瓶。我说孩子来看你，这是好事，能喝啤酒啊，吃海鲜，这也说明你这病渐强，不渐强也不见好，他也没这胃口啊。我说牙还行啊，他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啊，这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呀。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的确，你这话吧不假，但是啊，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讲，那钱他肯定比身体重要，对吧？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更没经历过这刀光剑影。那有人说怎么的啊？去打仗去了，在江湖上啊，刀光剑影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啥呢？做手术，手术刀啊、锤子呀、锯呀、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但是咱们啊，老年人他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还得忍受着病痛呢。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甚至讲话了，都经历过生死，啊，有的是抢救过来的呀。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金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那也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捂的。后来呢，这老哥哥这个记忆力也就出问题了，说话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他什么病？你说这还用猜呀？老年痴呆吗？对，他这属于老年痴呆的前兆。后来这老哥哥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可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为啥呀？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你说这还是小事，就浪费点水费。关键是啥呀？就自己呀，他有的时候用那个微波炉热饭的时候，他给调到最高，啊，有的时候呢，开那个煤气炉的时候，他不知道关，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对吧？你说这哪一天，万一说你做个饭，这煤气你给打开了没关上，这一家人不都得交代在这儿啊？这要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一看，哎呦，我这老父亲有病了。我得好好的带着他到医院去看看呢。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他儿子把老头啊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大哥在那个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是一个月去看一看，没时间呢，有的时候就养老院打电话啊，什么时候打电话，他什么时候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就说吧，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啊？还是钱吗？还得是健康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气管就不好，一直咳嗽啊，喘，完了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那个咳喘能把那脸呐憋得黑紫黑紫的，你就看着都吓人，讲话呢就跟那个包公似的啊，那脸是黑紫黑紫的。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就是咳起来呀、啊，那讲话了，那睡不着觉，啊，成天成宿就是煎熬。
整天就是跪着睡觉，一年总得上医院去打那个消炎药啊，输液，就那个青霉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管哮喘的啊，擦碘片之类的。过去家农村的啊，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看着啥心里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完了把她也接过来了。她讲话，哎呀，难呐，这成天咳，她招人烦啊。她就跟我讲，你看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以后，她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这松快点了，明显感觉到咳嗽那个痰见少了啊，出气儿进气儿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嗓子就没有那种声了，就一点都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也没了，晚上睡觉睡得老好了，每天晚上躺下一觉能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呢，就不遭罪了啊，自己不遭罪了，在家里边啊什么活都能干了，讲话了跟孩子住一起啊，多少能干点活啊，啥也干不了也不行，对吧？其实他说的我都明白。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有重视啊，心脏呢隐隐作痛啊，心田区疼，总是疼，一犯病半夜就容易疼醒。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啊，心脏病发作了，就得含一片的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走走路啊，就得使劲捶那么两下子啊，得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就搁兜里放着，晚上犯病特别痛苦，总是半夜给你疼醒了。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平时也拿不动啥东西。另外同时他伴有颈椎病，医院给下出来的诊断就是二三节、三四节和四五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一连得四五天就躺着那都动不了，躺下起不来，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啊，给你针灸按摩呀，这都没见好。平时脑袋啊迷糊糊的啊，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啊，他那个脖子上啊，总得给你戴个脖套啊，或者系个围巾呢、就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他不能拿东西，是今年用上参柏的药，吃了不到三天心脏就有改善。他讲话呢，就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啊，这个心脏病啊，他那个心脏的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了，心脏也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走多少都不那么累了，拿东西啊也不觉得沉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能拎20斤大米了啊，20斤呢。而且打吃上参柏的药以后啊，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跟着清醒了，现在晚上基本上是不起夜了。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男同志啊，好像是河南开封这边的一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是遗传啊，父亲有高血压，自身呢血压最高的时候都到了203啊，高压低压呢是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脑部还有腔梗，医院让他那个转院治疗啊，由于没有人照顾啊，他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讲话了天旋地转，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就以为自己不行了呢，那遗嘱都交代了啊，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那得天天吃那个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啊也不见好，行走站立都不中，走路啊必须得扶着点东西，就始终也是脑袋迷糊，
吃饭往那一坐。

0: 他都是晕的，感觉那桌子都在转，所有东西都在转。今年用上这参白，当时正好有鹿胎这药，那他说你看我吃上都有不到一个礼拜吧，明显感觉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了之后身上就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原来走路都不行，啊，现在走的也可稳当了，走道那个脚也有根了，说话呢也比之前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啊也都基本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你看高压130，低压80，降压药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就你说咱们参白这药。啊，经过咱大家伙的这个使用，你说它行不行吧？好不好吧？嗯，是不是太好了，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人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多的啊，我们老年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去吃。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子骨。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福。那一说咱福，过去人讲话了，啥叫福啊？啊，能吃是福。那天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那个大林兄弟啊，我这一天你说咋整吧？啥也吃不进去呀、啊，这胃呀、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啊，有啥办法没？我说最快的就是吃那个小苏打。就过去咱讲话那面起子，但是呢，你说我想好好调理调理，对吧？我也不能说每天就靠吃面起子去生活呀。那要好好调理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完了生姜一大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啊，还有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啊，其实腰疼啊，那就是有瘀了，就是淤堵。治这个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就肾虚，肾虚是酸，啊，疼它是因为有淤堵了，啊，腰酸呐，这是肾虚了，腰疼。啊，它是有淤堵不通嘛，对吧？所以你就得化瘀，所以配点什么呢？独活寄生汤调一调，独活8克，羌活8克，啊，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就这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一天啊一早一晚喝上2回，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无论啥病。啊，你记住了，就是10病9瘀啊，有10个病当中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这淤堵来治，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这个电话你记一下，400-677-6211，400-677-6211，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呗，好吧？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和你连上电话更最容易呀、啊。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是大连市网电机89岁。
0: 啊、哦、哎呦，这研究90了啊。嗯。
3: 爷爷第一次讲课我就听到了。
0: 是吧？
3: 当时送的是穴位图纸，穴位图纸、
0: 啊、大图册啊。
3: 大林主任啊，多亏你，
0: 嗯、
3: 三番五次的跟厂家降价、降价再降价呀、
0: 嗯，
3: 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呐、啊。是说实在，要不是你降价，身本出现颗粒、
0: 嗯，
3: 我是一颗也买不上啊。
0: 对吧？
3: 我工资是退休费3300
0: 啊，
3: 这治是7-8年病啊，这花个精光，家贫如洗呀、
0: 啊。
3: 我存了1万块钱，1万块钱取出来还通了不少饥荒啊！
0: 你瞧瞧，哎呦啊，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3: 我脑梗死
0: 啊，脑梗，
3: 这个风湿骨病，老翻腿、
0: 啊，
3: 7-8年了。
0: 是啊，
3: 哎，晚上睡觉盖4双被，不冷、啊、
0: 冷，
3: 还有垫褥子。
0: 是咱把房店那边离海边近不？
3: 不太远。但我这么样告诉你，大林主任。
0: 嗯。
3: 我一个爱好就钓鱼，我钓了30多年鱼在水库。
0: 是吧？哎呦哈。
3: 这时候穷啊，也买不起帐篷啊，就在那个大沙滩上那个鱼一垫就睡了。
0: 哎呦哈，那可不行。因为刚才
3: 说浑身都是湿的，这个。
0: 哎，对，我问你为啥说离海边近不？一说大连呐，说离海边近呐，它那个海风它就潮，它就湿。
3: 我
0: 啊，
3: 我那个时候钓鱼时候啊，
0: 嗯，
3: 有个凳坐着，两个膝盖疼的不得不得了啊，弄大棉东西给它围上钓鱼。
0: 你为啥说？你看我们说这人呢，他有的时候是怕凉怕冷，他是怕外界的，就是风一吹过来，哎，身上感觉凉冷。如果说没有这个冷风吹着，他还能好受一些。但是你呢，说我盖被盖4层被，我还是感觉冷，说明你这个冷啊，它是你自身感觉特别冷，就说明你身体里阳气不足。他可不就是怕冷吗？
3: 我是下身冰凉，胸口以上还出汗。
0: 就是腿上，主要就是腿上凉是吧？
3: 对呀、啊
0: 嗯，
3: 我现在如果穿棉裤在外头一动啊，
0: 嗯，
3: 这膝盖是扛不了。
0: 是啊，
3: 嗯
0: 嗯，
3: 没有垫褥子就不能睡觉。
0: 哎呦呵，那不行啊！你光靠垫褥子也不行。再一个，咱是上岁数了，你用那垫褥子，它有时候它干啊。
3: 哎，我吃的这个。大林主任降价这药，我样样需都买点，我钱不多，
0: 嗯、
3: 想病多钱少，就去尽量。
0: 嗯，
3: 我买了10盒深百颗粒。
0: 嗯，
3: 我通过这个服药啊，
0: 嗯，
3: 精锐增生的强。
0: 嗯，
3: 我喝了4个月的深百舒性颗粒，完事我叫我老伴喝。哎，
0: 啊、
3: 大林主任啊。这个白天晚上，按正理现在盖1双被都不冷啊，有个垫褥子。
0: 对呀、啊，
3: 白天也得3-4双被。
0: 我要了解几个问题，你那个腿脚有浮肿没？
3: 没有。
0: 完了之后小便怎么样？多不？晚上夜尿多不？
3: 晚夜尿2到3次，尿等待啊。
0: 嗯。
3: 喝的。金匮肾气丸喝了140多丸，不管用。
0: 金匮肾气丸，喝这个金匮肾气丸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开个药引子？
3: 没有药引子。
0: 不行，你这得加药引子。
3: 啊
0: 啊！你药引子是什么呢？我跟你说，药引子得是用川牛膝，因为你是什么呢？你是属于下寒， 下寒得用川牛膝，川牛膝它能够引血下行，它能把上边的热

0: 你不需要多，你先按照10天的剂量去买，你每天呢先把这药啊泡2个小时，完了之后呢直接熬2碗水熬成1碗水，啊一天熬它2次，你用柴胡和川牛膝熬出来的这个中药汤去送服，你看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因为川牛膝它能够引血下行，这个柴胡呢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调和我们三焦的作用。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比你单独用效果要好得多。哎，没事，完了剩下该用的药咱得用，因为整体来讲啊，就是身上的寒湿重啊，就跟咱们平时啊在河边在海边钓鱼啊凉着了有关系，所以它就淤住了。它这一淤住了，你想想你身体就不舒服了呗。哎，慢慢的这个寒湿越来越重，所以咱们现在呀是多条腿走路。啊，能够帮助我们活血的活血，化瘀的化瘀，散寒的散寒，啊，温阳的温阳，这样的逐渐逐渐帮助咱们把身体调整过来吧，啊，别过于着急啊，别过于着急，这病还是慢慢调理，因为你现在没有急症。
1: 我打断你说话，江主任，
0: 嗯，
1: 这个四床被啊盖的，翻身都翻不了，下去接回手上去，连钻被窝都钻不了，沉呢。
0: 那肯定啊，这4床被呢，咱说你自家
1: 糟
0: 炕上
1: 老
0: 干棉花，那时间长了，那一床被连棉花加上灰，得有个5、6斤沉吧？
1: 对呀，
0: 啊，你4床被20来斤，你讲话来身上压20多斤东西，你喘气都费劲，所以说，
1: 手抬不起来。
0: 对呀，你的这个问题
1: 这
0: 啊，
1: 个。
0: 其实它不是出现在棉被身上了。啊，你就是身体里的凉，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方法，你去用用啊。
1: 哦，
0: 完有问题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哦，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

0: 不比阔气，以简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6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5度，小长山，气温21到25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物的诞生呢，源自于人类呢对于吃饱肚子的基本需求，而美食呢，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那一口地道、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不仅维系着人与城市之间的深厚感情，还贯穿了一代又一代人宝贵的生活记忆。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一道江南的名点——蜜汁糯米藕，它的历史呢非常悠久，可以到南宋时期。南宋时临安是都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同时啊，它也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发展。在繁华的南宋都市里面，大家不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在美食上寻求创新和突破。蜜汁糯米藕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以独特的口感和精致的外观迅速在民间呢流传开来。相传蜜汁糯米藕是一位宫廷御厨所创，他巧妙地将糯米和莲藕相结合，经过精心的烹制，使得糯米充分地吸收莲藕的清香，同时又被蜜汁的甜所包裹，形成了一道既香甜又软糯的美食。这道美食很快受到了南宋皇室的青睐，成为了宫廷当中的一道佳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蜜汁糯米藕逐渐从宫廷转入到民间，也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美食。
1: 当气温从炎热转向清凉，季节交替之际，正是莲藕收获的最佳时刻。每到秋天，挖藕人便如候鸟群集，深入藕塘，身穿连体雨裤，掘开潮湿黝黑的塘泥，浑圆饱满的藕身随之显现。赵勇挽起袖口，扎实的步子踩进淤泥，开始了每年秋天例行的藕塘战役。在这场躲藏与寻觅的拉锯战中，挖藕人总能占据上风，莲藕破水而出，以其洁白的身影构成了杭州美食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2: 丰收的季节是吧？
1: 莲藕的种植与食用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南方，九孔藕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2: 今年的藕还蛮大的啊，
3: 蛮
2: 大的。来来，往那里捅，往那里捅，这里。哎，对。
1: 赵勇将新鲜采集的莲藕冲洗装车。
4: 我们杭州人比较喜欢吃甜吃糯，蜜汁藕片这道菜呢，我们从小吃到大。
1: 挑选出口感甜糯的九孔藕，赵勇打算为忙碌了一个上午的伙伴们制作一道杭州经典小吃蜜汁藕片。细嫩洁白的九孔藕洗去表面淤泥，剥去藕皮，在藕段边缘两指宽的位置提刀切下，切去一头的藕段经过三个小时的清水浸泡，泥沙浸出，在每一个孔眼中灌入足量的生糯米，而后合上藕盖，用短竹签牢牢固定，取用淘米水混合清水，对糯米藕段进行泡制，填满藕段的生糯米与莲藕内壁相比交融，米香与莲藕的清香相互渗透，带来了充满江南韵味的独特清新。充分泡制后的糯米藕段装进大锅，大火炖煮，小火慢熬，历经三个半小时的蜕变，在白糖水的炖煮下逐渐变红，糖水呈现出浓稠样态，化作香甜滋润的蜜汁。深红发亮的藕段盛入砂锅，加入麦芽糖水，进一步加热收汁，如此可令糯米藕段色泽更加莹润，口味愈发甜糯。娴熟刀工下，藕段改刀切片。
4: 来来来，大家尝一尝啊，我今天新鲜做的蜜汁藕片啊，尝一下看一下味道正不正宗啊，大家辛苦啊。
3: 感谢感谢
4: 来来
3: 感
4: 谢。
1: 藕片上桌，辛勤劳作的采藕人率先品尝到第一口甜蜜，熟悉的滋味陪伴他们度过每一个收获之秋，享受着来自水乡的馈赠。 从淤泥之下的洁净果实，到餐盘之中的甜蜜佳肴，一口软糯香甜的蜜汁藕片，记录下老杭城的点滴风华，成为人们心中永恒而生动的家乡印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菜包烩啊，这是一道在杭州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葱包烩的历史呢，也能追到南宋时期。相传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岳飞抗金的英勇事迹，发明了这道独特的食物，不仅呢是味道鲜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打败了金兵，保卫南宋国土，但岳飞最终呢是被冤杀。杭州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葱和肉包在一起，制成了这道小吃。葱代表忠心，肉代表义气，葱包烩因此而得名。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杭州的街巷深处，这道看似质朴的搭配，实际上就是南宋皇城下的烟火智慧。有人说了，这道菜啊，好像就是帮你包好的北京烤鸭，但是跟北京烤鸭不太一样，感觉他家的皮儿啊更有嚼劲一些，而里面包的就是一大块的五花肉和一片黄瓜。五花肉是提前炸过的，所以不用担心特别油，反而再加上黄瓜，吃上去就非常的脆口。
1: 从藕塘中走出，赵勇有着另一种身份，一个食材生产者，必定是优秀的美食鉴赏者。一只藕片之外，另一种贯穿了代代杭州人生活的风味小吃，吸引着赵勇的目光。
2: 两
1: 行
2: 在拍摄葱包烩小笼包。
3: 老板，葱包烩给我来一杯。
2: 要甜蜜酱还是辣椒酱？
3: 甜酱跟辣酱都来一点吧。
1: 这种名叫葱包烩的街头小吃，在杭城流传已久。面皮包裹油条，附加小葱，用铁铲压扁烤制，蘸上甜面酱等酱料，一份杭州传统葱包烩便可制作完成。
2: 来，拿地上啊，小心烫啊。
3: 葱包烩的烩跟煎成秦桧的烩是同音，历史。

0: 让当地百姓通过吃这个葱包烩来发泄对秦桧的怨恨。
1: 制作堪称简洁的葱包烩，以风味小吃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陪伴着早出晚归或有闲暇的杭城百姓，记录日常生活的惬意时刻。贴近生活的食物最能打动人心，凭借对美食的敏锐嗅觉，赵勇以葱包烩为灵感进行薄饼豉油肉的创作。上好的五花肉加入葱姜等调味，上蒸笼蒸至熟透，豉油肉的制作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制作完成的肉块在一口咬下时口感香酥利落，赵勇取用筷子紧贴猪肉表面，将韧性较强的肉皮整片剔去，剩余部分改刀成方形，在保鲜膜的包裹压制下冷冻定型。长达十小时的低温令五花肉肥瘦相间的油脂与精肉层层紧压，不易散开，方正的肉块切成长条状，裹上豉油鸡汁、黄酒和白糖组成的浓稠料汁，搭配酱油着色增香。
0: 我们这个豉油肉啊，要做得好吃，那一定是必须外酥里嫩，在这个炸豉油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时间跟火候。
1: 160摄氏度的油温中拍上了生粉的肉块，表面迅速结衣，满满的肉汁被封锁其中。炸至金黄的豉油肉外部酥脆，内部鲜嫩多汁，隐隐的黄酒酒香搭配上富有弹性的口感，将肉食之美发挥到极致。吃葱包烩时，所有的食材与调味都由一张面皮包起，薄饼豉油肉继承了同样的吃法。新鲜脆爽的黄瓜削去外皮切段，与豉油肉整齐地码放一处，果蔬入菜，饼皮一卷，面食配上蔬菜与肉类，带来了丰富的口感与层次分明的奇妙味觉体验。

0: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有一道不得不尝的美食。这道菜呢，让南北的食客都欲罢不能，堪称经典，就是杭帮的糖醋排骨。那这道看似寻常的家常菜，在西湖水韵的浸润之下，早已修炼出独特的江南风情。糖醋排骨呢，不是杭州独有的，但是南宋的御厨们将一些有趣的技法融入其中。传说苏东坡在西湖的时候呢，老百姓以排骨相赠，他呢独创了加入醋和糖解腻，那这道菜便流传至今。如今呢，在楼外楼的厨房里，仍然能看到传承五代的糖醋汁老卤坛。夹起一块玲珑的排骨，先听到糖衣脆裂的咔嚓的轻响，焦糖的光泽之下，肉质如丝绸般的分离。首先入口的是龙井蜜般的清甜，继而乌梅的果酸在舌尖漫舞，最后涌上来的是黄酒的清香。这地道的吃法呢，还要配一勺浇汁米饭，这米粒啊裹着酸甜，解去了油腻，只留着醇香。每年端午之后，杭州本地的餐馆呢会改用杨梅醋来调味儿。此时的糖醋排骨啊，还能带着果香，建议啊您再搭配上桂花酒曲红梅茶，清香能完美中和酸甜。下次漫步西湖的时候，别忘了让这道会跳舞的排骨为您的杭州记忆添上最生动的主角。
1: 小吃贴近人们的生活，大菜更是生活的调剂。方小伟每每回到家，总要在家人面前小露一手。在杭州，口味酸甜的糖醋排骨是四季皆宜的餐桌常客。
2: 那个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1: 肋骨纤细的猪肋排是制作糖醋排骨最好的原料，骨细肉紧，肉质鲜美的同时富有弹性。对方小伟来说，全家人围坐一桌一起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希望用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为这一时刻染上高光。猪肋排在干净利落的刀锋下化作整齐的小块，将排骨冲水沥干，加入姜汁水、料酒、盐等多种调料，双手反复揉捏，腌制入味。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糖醋排骨的关键一步，挂糊炸制。大锅大量是提升糖醋排骨口味的秘诀。足足2.5千克排骨倒入盆中，采用生粉、面粉4:6的调配比例，搅拌均匀。最后加入清水调和揉捏。方小伟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每块排骨都被面衣充分包裹。
3: 面糊好了吗？
2: 糊好了。炸这个排骨啊，不能省油，油多点炸得才透才好吃。
3: 哎呀，好了，搓一下都结块了。
2: 现在油还不够，没炸透，炸透等下酥脆的时候它自己就分开了，稍微动一下。
1: 160摄氏

0: 高油温历练，令排骨外壳金黄酥脆，紧贴肋骨的肉块却保持着软嫩多汁的口感。
1: 脆吧？
0: 糖醋汁是糖醋排骨的灵魂，方小伟用酱油、米醋、白糖等多种调味料搭配调汁，在100摄氏度的恒定温度下勾芡，直到汁液浓稠。
1: 好嘞。
0: 浓糖醋汁与充分炸酥后的小块排骨混合倒入大锅，伴随锅底升温快速翻炒，糖醋汁紧紧缠上排骨表面，层层包裹，持续浸透，酸甜浓郁。
1: 来了啊，糖醋排骨上啊！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啊！
0: 在许多杭州人的记忆里，小时候餐桌上的一盘糖醋排骨，总在上桌后的短短几秒钟内就被争抢一空。酸甜的香气，酥嫩的口感，诠释了孩童时代的幸福，也承载着成年时光里的温情聚首，陪伴同行，不曾走远。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2: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

0: 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哎，
0: 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
0: 15片的、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

0: 想订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十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现，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魔力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品尝杭州的地道美食。我们说到了杭州的糖醋排骨啊，接下来我们从糖醋排骨的甜蜜中走出来，一起探索另外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香辣烤猪肋排。这道菜品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肋排，经过特制的香辣调料腌制以后，再精心的烤制，烤到金黄的肋排香辣可口，肉质鲜嫩多汁，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辣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吃肉总能为人们带来绝对的满足感，同样的肉类，不同的吃法，用于制作糖醋排骨的猪肋排调换烹饪方法，便能成为另一种老少皆宜的美食。追求着传统食味的变与不变，以方小伟为首的厨师团队研究起香辣烤肋排的制作可能。
2: 虽然是这个猪肋排啊，对于菜品的一些要求选材是不一样的，骨头大一点小一点，
3: 肉质厚一点薄一点，我们做出来的口感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养足一年的猪肉质最佳，方小伟挑选厚度在4厘米左右、肥瘦相间、富含油脂的肋排部分，改刀成正方形状。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去腥提鲜，汆透后立即捞出，一方面起到了清洁肉中血水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令肋排肉质更为紧实。小孩吃肉吃重口，老人吃肉吃酥软，平衡不同年龄段食客的需求是延续菜肴寿命的关键。因此厨师们决定采用先卤再烤的制作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住猪肉纤维中的水分，期待成品达到焦香与鲜嫩并重的效果。肋排的卤制借鉴东坡肉的方法，卤水与肋排相互交融，赋予了东坡肉的传统口味。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心卤制，色泽逐渐深沉的肋排骨肉酥软，浓香四溢。
2: 卤味和香甜味呢，是杭州的传统的味道，为了加一些其他元素进去，我们从卤到烤再加些辣，因为杭州周边有很多山，有山的地方就喜欢吃辣。
1: 烤制时，酱料与撒料巧妙搭配，叉烧酱、麦芽糖等调制而成的酱汁呈现出独特的微甜复合口味。采用京葱、大蒜片以及香菜垫底，在肋排正反两面分别刷上一层厚厚的酱汁，随即送入烤箱。高温炙烤下，肋排表面逐渐收紧，在酥软口感之上增添了一份脆感。炸脆椒、烤芝麻、花生、炸蒜等混合制成的撒料撒上烤制完毕的肋排，以鲜明刺激的辛辣滋味与微甜卤味正面碰撞，形成了甜辣交融、酥脆软嫩兼具的美食体验。陪伴杭城的传统之味，在重复的日常中，在渐渐升温的厨房里溶解，纳入新的口味、手法与美食思考，不断重构着一座城市的食味走向。美食陪伴一座城，食材亦相生相伴。作为资历深厚的杭菜厨师，汪海莹深谙其中关窍。
4: 老板，这个牛肉多少钱先？
5: 55。
4: 这个牛你吃呢？
6: 70。
1: 牛肉这一广受欢迎的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
4: 来，老板吃呢。
1: 中医理论更认为，寒冬食牛肉暖胃补益。
5: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口味的，这些重口味的这个烹调方法呢，就把这个牛肉的本味啊给遮盖住了。
1: 牛里脊又称牛柳，菠萝牛柳正是汪海莹钻研牛肉搭配吃法时得出的最佳结论。色泽艳丽、口味酸甜的菠萝将与牛肉进行食材碰撞，带来相互成就的美味。从厨数十年， 汪海营从未停止过对食材的探寻，调味碰撞、烹饪手法都是他剖析美食的利器。新鲜的牛柳改刀切片，肉片大小一致，薄厚均匀，加盐、黄酒等调料腌制，抓捏均匀，菠萝削去外皮，切成长条。食材的准备看似简单，却要求厨师能够熟练运用手中菜刀，是个精细活儿。为牛柳片和菠萝条分别拍上生粉和玉米淀粉，投入油锅，伴随热油翻腾，两种食材逐渐染上金黄，炸香炸酥，番茄蜜汁入锅点芡，炸至金黄的菠萝牛柳简单翻炒，便大功告成。牛肉入口酥软，菠萝汁水丰沛，两种滋味在唇齿间交织，酸甜可口，回味无穷。选定食材，探索搭配，汪海营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过程。美食的诞生有时追随心意，有时则来自脚踏实地的匠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美食便注定与人相伴，温柔抚慰人们的口腹与心灵。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魔女中国》。腌肉的由来啊，相传是咱们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会上岸伤人。大家为了躲避伤害，每到年底呢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出来前呢就必须储备很多的食物。但是呢，因为这鱼肉鸡鸭这些肉类呢无法久存，大家就想出了将这些肉腌好了存放的方法。但有了这个方法，无论是切片蒸熟还是跟蔬菜同炒，那晶莹剔透的肥肉透着猪肉的咸香，而瘦肉的部分则是越嚼越香，两者搭配肥而不腻，相得益彰。自制的腌肉听起来很难，但它的步骤其实就是腌和量啊，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同是腌肉，但每家做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说到它搭配什么菜好，那自然就是腌笃鲜。如果不是江浙人，您光看这个菜名，大概想不到腌笃鲜就是用春笋、咸肉和新鲜的五花肉炖出来的一道菜。这腌肉简单一点的搭配，那就是娃娃菜了。稍微过一下水，再简单一点就是腌肉切片单独蒸，吃起来是非常香，也是杭州人的最爱。如果将腌肉跟有机笋一起切片，然后倒入清鸡汤一起慢炖，等到汤汁入味，汤色黄亮鲜美，那就是鲜掉眉毛了。
1: 城市的天台，钢筋水泥丛林中宝贵的栖息之地，蛰伏着寄托了杭州人故土温情的诸多家庭美食。当腌制的制作方法遇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腿肉，杭州腌肉就此诞生。伴随着入冬的气温逐渐降低，汪海莹像往年一样登上了眼前这座面积不大的天台。
2: 好，这个肉不错啊，今天你们俩辛苦了。杭州腌肉又叫杭州土咸肉，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呢每到冬季的时候呢都会去做这个咸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家还一直保留的就是冬天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个咸肉的这个习惯。
1: 在汪海莹的儿时记忆里，每到入冬，外婆总会登上天台制作腌肉。而如今在厨师道路上已前行多年的她，继承了外婆的这一习惯。每年例行的腌肉工程令汪海莹在挑选猪肉时逐渐得心应手，宽五厘米左右的猪五花肉是制作腌肉最好的原料。这些肥瘦相间的肉块在腌制时能够浸透油脂，牢牢锁住咸香。将猪肉表面的水分晾干，娴熟而仔细地改刀切块，粗盐均匀涂抹肉块，放入缸中，用石头压实，附上盐是制作腌肉的秘诀。待肉块在缸中腌制满三日后，汪海莹将肉取出，每天涂上粗盐翻肉，重新封入缸中。待到第七天，经历了充分腌制的肉块吸饱盐分，便可泡水去盐。腌肉挂起晾晒，家中长辈也来帮忙。

0: 用白酒仔细喷淋，杀菌的同时为其赋予酒香。每日喷酒2到3次，直到晾干收紧，呈现出光泽质地，杭州腌肉最终完成。
1: 这个腌肉啊，会给它挂在这个阳台上进行晾制。我们什么时候吃呢？都可以，搞些春笋，加点高汤，慢慢给它炖。炖好的时候呢，汤一喝啊，非常鲜。
0: 以杭州腌肉为原料制成的腌笃鲜，是过去外婆常做的菜肴，也是汪海营心底不变的至鲜美味。时令春笋改刀切成滚刀块，手起刀落，腌肉化作咸香紧致的肉片。伴随锅内温度升高，猪油逐渐融化，与食用油相互交融，借助高油温将腌肉片迅速煸香。随即投入笋块翻炒，料酒与高汤的注入冲击着食材本身的咸香鲜味儿。大火烧开焖炖，长达25分钟的炖制令笋块、腌肉片吸

0: 铺锅装盘，鲜汤热气蒸腾，笋块清新脆嫩，杭州腌肉浸透食材之鲜，以浓厚咸香席卷味蕾。平平无奇的天台与厨房，简单的家庭菜肴，层层表象之下是食物记录的亲情，宝贵而唯一。汪海英将外婆做的菜视作美食启蒙，也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厨师道路。
1: 文旅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杭州众多的美食之中啊，西湖醋鱼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菜之一，当然最近它上热搜也挺多的。西湖醋鱼的诞生和历史啊，在杭州人眼里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南宋的京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那宋五嫂是南宋著名的民间女厨师，宋高宗赵构乘船游西湖，曾尝过她的鱼羹，赞美不已，于是这道菜名声大振，从此宋嫂鱼羹扬名世界。之后又经过其他的大厨师的整治，让西湖醋鱼跟宋嫂鱼羹两种名菜流传至今。
0: 16岁初入行业，他接触到厨师生涯的第一道菜肴西湖醋鱼。时隔多年，他决定再次探索这份陪伴杭城已久的传统滋味。西湖醋鱼，鱼是绝对的主角，白鲈鱼是汪海营制作西湖醋鱼的最佳原料。
2: 老师傅帮我叫个小大的过来，哎，几个大的，好，
3: 这个鱼，哎，这个鱼很漂亮啊。
0: 这些生长在澄澈湖水中，以螺丝为食的白鲈鱼，肉质细腻，土腥味淡，制成西湖醋鱼，能够最大程度展现出鱼类的鲜美本味。

要让传统滋味不被遗忘，菜肴的传承与突破刻不容缓。厨房里，汪海莹采用切刀拌的刀法，在鱼身之上倾斜落刀，片出大片平齐的鱼片，底部却不切断，令鱼片与鱼身始终相连。过刀后的鲈鱼涂抹盐和姜汁水，短暂腌制，去腥提鲜。有别于传统制法，脆皮西湖醋鱼，脆皮的制作成为突破的关键。汪海莹将整鱼投入用面粉、生粉配比调制的脆皮糊，进行挂糊处理，均匀挂满面糊的鲈鱼提起头尾，垂直送入油锅。短短几十秒的热油炸制，令

熬制调汁时不加一点水，依靠不间断的搅拌，令糖在高温下融化，调出的汁才能达到浓稠光亮的效果。充分炸制后的鲈鱼交汁入味，酸甜鲜美，香气四溢。鱼身之上撒上姜末，鱼肉搭配姜末，碰撞出类似湖蟹的独特滋味。每年升学季，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几乎都会点一道西湖醋鱼，在美食之中寄托鱼跃龙门的期许。酥脆鲜嫩的鲈鱼，浓稠酸甜的酱汁，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传统食味，在程序与变换中始终不离左右。即便告别一个时代，也会在下一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姐聊天啊，我说老百姓攒钱啊，从哪儿攒钱呢？你不就得从嘴上攒钱吗？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2天，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好不理会，你到老的时候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它不是什么好事。为啥咱北方地区的这人呐，他多心脑血管病啊？为啥这么多三高的？为啥这么多肝啊、胃啊、包括肠道啊，长那个肿块，甚至出现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最后你省下什么了？什么也没省下，到最后那省下来的钱全看病，最后把那钱呢全花在医院啊，住院啊、手术啊、保命啊，对不？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呀，平时你也不在乎保养啊，不在乎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去养老院上了，啊，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事，这老太太呀，现在要是活着的话得95了。这老太太呀，一辈子舍不得吃喝，但是话说回来了，她也确实不会做啥。你想，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这要是北京、天津啊，或者是上海这边的啊，广州这边的老太太，那行，对吧？怎么的呢？她会吃会做呀。但是你说，你个北方走出去的一个老太太，讲话了，有些菜呀，他都没见过，你让他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就攒钱，啊，把钱给儿子，啊，给那个孙女， 那孙女从上小学开始她就花钱，就从一年级开始啊就开始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就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那个学校特长班的啊那都得好几千，这钱谁出啊？老太太出，平时就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白菜豆腐土豆，冬天呢就吃咸菜酸菜。老太太这个酸菜做得好，因为啥呢？你架不住她总吃啊，对不对？哎，她切得特别细，老细了，可以说这辈子省吃俭用一辈子，就那酸菜那个白菜根都舍不得扔。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但你现在你合计能差几个钱啊？这老太太啊，她嫌那个花生米贵，她怎么的呢？她给老头买那个黄豆炒着吃，啊，老头喝酒，用炒的那个黄豆去下酒，就这么的，她省了一辈子。后来呢，是老头先走的，脑出血先走的。为啥呢？你想啊，他那么节省，你说那老头喝酒能喝啥好酒？啊，咱说讲话了。就喝那个散装酒，甚至就那勾兑的假酒，你那好酒瓶装的它贵呀，舍不得买呀，就买那个散装酒喝，买的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一般你看咱有生活阅历的可能多少都知道点，这个十斤粮食能酿一斤酒啊，十斤粮食多少钱，对不对？你这十斤粮食酿一斤酒啊，所以你几块钱一斤的那个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那个纯粮食酿造出来的呢？对不对？就全都是勾兑出来的。所以你看，等到后期，给这老爷子喝的，就为了省钱呐，喝那散白酒，哇，给这老爷子喝的，哎呦，眼睛也喝看不着了，完那个小脑也给喝萎缩了，最后呢，就有点老年痴呆了。啊，开始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啊，就在家里边就走了。怎么说呢？也没遭太多罪，反正人就没了。这一辈子呢，讲话了，没享着福，没吃着啥好东西，啊，也没穿着太好，衣服也是补丁摞着补丁，反正就攒钱了。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开始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啊就突发那个急性心梗，就抢救，那次很危险。那最后虽然说这个命啊给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那么也导致了脑部造成了损伤，啊，就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老头活着的时候啊，这老两口大概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啊，因为你工资低呀，咱讲话了，那时候你能攒8万块钱，那就了不得了。这孩子念书给拿钱，儿子买房子给拿钱，啊，能攒8万块钱，啊，这都不算少的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了晚上不认识人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拉尿啊都在那裤兜子里边，有的时候呢上客厅拉粑粑，这儿媳妇一看这不行啊，对吧，这哪行啊，你这得找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这家不给你造完完的啊。人家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你像上医院呐，都陪着，甚至说比儿子都强，但我说句心里话，那毕竟是少数啊，那少之又少，甚至讲话了都能给你树立典型的了，对不？你像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出诊啊，就是中间呢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个男的对他爱人说你以后啊你对我妈好点，你别老怼着他啊，真大岁数了，你说他身体还不好还有病，你就让着他点呗。 你猜那女同志怎么说的？
3: 嗯，

0: 能你都猜不着。那女的就说啥呢？说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的，我惯你妈这毛病啊。当时我一听，哎呦，给我气的，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一点教养都没有，你说这话你都不会做人，讲话了那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呢？等你老了，你那孩子也这么对你，你心里怎么感受？对不对？这做人呢，你哪能这么做呢？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呀。所以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啊，我还特别感慨呢。那个时候我家那小子啊还没处对象呢，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孩子在美国好几年了，现在呢啊也成了家，我说这不回来也挺好的。你说俩人要回来了在一起呀、啊、得吃了你几句，对不对？你说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就咱俩这性格啊，你不得让人给拿捏呀、啊、我说他不回来也挺好啊，咱俩人挺自在的，一人一活法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啥意思呢，就是你到啥时候都是你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啊。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家帮你买药，甚至需要人帮你拿药，那人家说你两句你是不是就得听着？你身体要行他就没这问题，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啊，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那个小脑萎缩之后，尤其到晚上糊涂吗？儿子还没退休，虽然说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说那怎么办呢？请保姆吧。现在我们不知道咱大家伙家里边有多少请保姆的啊？这个保姆啊，它分得很细，有的是住家的啊，有的是白天来晚上走的，有的是负责打扫卫生的，有的是负责给你做饭的，对不对？哎，干的活不一样，收的钱也就不一样。有的讲话了，一天你做几顿饭呢？几个人的呀？啊，怎么给你收拾卫生啊？这都是有讲究的。你像那种全天24小时看护的啊，甚至都包括喂饭的，你一个月啊，你没有个4000块钱你根本你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哎呀4000块钱又给你看老人完事还得给你做饭，不，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你还得是家里人做，你实在没法做呢，你就再请一个专门做饭的。那你想呗，一个月4000，那10个月就4万，这一年下来小5万块钱了。老太太一共才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啊，跟老头俩死气白咧的，那真是咬着牙呀，讲话呢那就是从嘴里啊去攒钱啊，硬攒生攒，攒了不到8万块钱，2年没了。有人说他这钱也不够2年呢，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还有工资呢，哎，随着他花每个月还有点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能开到1800到2000块钱左右吧，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全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平时多注意点，像人家广州人似的，平时注重保养，平时煲汤，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长寿呢？你看去年我在广州，我不待了一个月吗？就他们那个重症监护室，那人真的很少。我待那个地方还是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有没有？有，但没有像咱们天津啊、河北的，包括这个我们北京啊，北京最多啊，你包括吉林啊、辽宁啊、黑龙江啊，就没有这些地方啊，这重症监护室那么多人的。所以平时注重身体真的很重要啊，人家也没有什么那些个大病， 就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呢，把这钱呢花在前面了，就是花在了保养预防上了，花在了平时保养养护上了，咱们呢啊，把钱呢最后都给花在重症监护室里了，就靠着重症监护室这一把去给抢救了，你怎么算你都不合适，真的。所以有点啥问题啊，咱别拖着别挺着，就赶紧去治疗。你像我们用过申百的都知道，说这药就是好。你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呀，你像这个脑血管病啊，你像有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一些并发症的，就这样的患者，包括有那个风湿类风湿的，身上长包长结，就这样的，你用上申百舒心颗粒，这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他身体改善，第一他很快，第二呢这病啊他好得很全面。他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说我这边吃完了之后血压刷的就降下来，不是。他是啥呢，你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吃完申百和鹿胎这药之后，他属于是一个上楼梯或者是下楼梯的过程。啥意思，就一步一步的，你一步一步走，讲话了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说血压下来了，你比如说眼睛看东西也润堂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也不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脑袋也不沉了，那个小便撒尿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有的那个男同志啊，撒尿能用上劲儿了，心脏的憋闷也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你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那个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十分钟二十分钟马上疼痛就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那个顶药，它是啥呢，就像我们那个刚才讲了上楼梯啊下楼梯似的。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这个时候啊，你是晚上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有的时候呢你躺下之后啊，你半天也睡不着的啊，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反正就是睡不着啊，就反复的折腾啊，睡不着啊。哎，你吃完之后啊他入睡快了啊，眯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的，这吃上这药之后呢，虽然说睡完了之后也醒，但是你发现他不再是半夜了。也许这个醒啊是让尿给你憋醒的，也许是啥呢，你这一觉啊都睡到四五点钟了，你这个心脏啊它是逐渐的啊越来越舒服，逐渐的感到这身上有劲儿的，就像咱说这个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一蹬一蹬，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这个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减轻了，还差，那疼的还差，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少。以前是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申百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啊，有的时候啊来那劲儿啊可能一会儿功夫这疼就过去了。那么你在吃这个申百舒心颗粒在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的这个憋闷也差了，就不知不觉的见好了。你会发现啊，你吃药的这过程当中，你身上啊是一点点有劲儿了，哎，干点啥活也都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洗个衬衣衬裤啊都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吧，啊，用洗衣机吧。那洗衣机洗那东西，咱讲话了，它洗不干净，对吧？尤其你说那个衬衣啊，衬衫儿。那个领子袖头子啊，有的时候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就洗不干净，你就得用那个什么手洗，但是手洗你又洗不动， 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我们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我们通过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我们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手上有劲了，想洗衣服的时候啊，心里也不打怵了，洗个衣服啥不发愁了，有的直接就用手洗啊，用手使劲搓都能搓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说我这个心脏啊，通过吃这俩药好多了。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我以前呢，你别说洗衣服了，就是洗澡啊，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吧，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说那怎么办？就等啊，等姑娘啊，等姑娘来了。让姑娘带着我去，有的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这现在好了啊，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你是上哪儿啊，啊搓个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进澡堂子也能喘上气来了。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都能干了，你是包点饺子啊，包点馄饨呐， 摊个韭菜盒子啊，包个菜包子，哎都行了，想吃点啥自己都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毛病了，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讲话了，哎呦，我这就挺满意，我挺知足啊，啊，挺满意。所以咱们说这药啊，首先它不是顶药，它属于帮助你上台阶的药。病人吃完之后啊，就像上台阶似的啊，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当当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患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患者，再就是什么呢，曾经得过一些恶性疾病的患者，你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啊，它让你的身体啊往好了方向去发展。那么昨天呢，咱们有一位老同志讲了啊，上火了，眼睛啊就跟睁不开似的，眼睛里边净是分泌物，吃么糊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办法，你就煮那个绿豆水。绿豆其实是个好东西，但有三分之二的人呢不会煮这个绿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哈，绿豆粥你可以把绿豆煮的烂乎一点，但你煮绿豆水你绝不可以把这绿豆煮开。绿豆煮开呀，它就没有药效了。说那怎么做呢？一般呢煮绿豆，等这水开了之后也就一两分钟，你赶紧用那个罩里啊，把那绿豆啊全都给它捞出来捞出来剩下的不就是那水了吗？对不对？那这样的绿豆水它才有药效，才能去火清热解毒啊。这回知道了吧，看你干什么用，知道吧，中药啊讲究的就是这个。你不同的炮制方法，你像咱说那甘草似的，你生甘草制甘草它能一样吗？生黄芪制黄芪是不是都不一样，对吧？你就想，你就说咱们那个姜也是，对不对？干姜和生姜它都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说大林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颗，枯矾15颗，红花6颗，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拿着干净的棉球 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了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痛风犯了。你看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我这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都好了，也不难受了，也不遭罪了，我还挺高兴的呢。我还寻思呢，我这回我这药选对了啊，我不怕了，没事了。这不昨天孩子过来了啊，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完事我又喝了啤酒，喝了2瓶，这半夜就开始犯病喽，关节疼啊啊，肿起来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这回你怎么的高兴了没忌口？他说是呗。那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平时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啊，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犯病了疼。一旦病了啊，这一个小腿这脚踝呀、小腿那迎面骨啊就都肿，走路明显感觉腿发沉，完后腰疼，俩脚的那个踝肋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啊，上医院查过呀，都正常。我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这不嘛，之前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他说我吃2种的啊，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勒克啊。我说那你心脏也不大好啊。他说是，我多少有点心律不齐。他这一说，我说我明白了啊，是这样的，每一个尿酸高的人他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呢还是后腰疼的，有的啊是这个膝盖疼，有的呢是那个脚踝了骨疼，有的就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那个肩膀或者手腕的疼，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吧，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下肢伴有水肿。我说你这些表现呢，有的全有了，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症状表现，你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尿酸高。那尿酸是怎么形成的？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啊尿酸高痛风呢？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你吃了之后就出问题，很多人是他本身的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就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 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踝了骨疼，有甚至脚趾头都疼，都胀痛。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不喝酒啊，也不总吃大餐。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受酒精，不是受大餐啊、高蛋白啊、高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这不过就是你肾功能差了，讲话了，肾被淤堵住了嘛。你像痛风在这中医里边它叫什么呢？它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嘛，是不是痛风疼？对呀，不通它不就疼吗？不就是因为你经常的肝气不舒啊，淤血滞留血液，对不对？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你这个肾长时间的出现淤堵，这尿酸它就排泄不出去，甚至讲话了，尿酸一高引发痛风了，啊，有的引发水肿了，有的出现什么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甚至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就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呀，可能跟饮食有关系。为啥呢？你比如说喝饮料、喝奶茶、吃那个不健康食品，就总点外卖嘛，对吧？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啊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咱们老年人一般的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对不对？你喝饮料喝的多吗？你喝过奶茶吗？啊，有人说那奶茶是啥样的呀？你看是不是？我也没喝过，我也不知道啊。有的呢，就是吃那个海鲜呐，喝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你有没有高血压呢？啊，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淤堵。因为长时间的服用西药，它会产生药毒，这些毒呢，都是需要我们肾代谢的。长时间你肾去代谢它，这必然它有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慢慢出现什么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啊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住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还是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啊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荫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它没完全好啊，所以还是得需要忌口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赶紧把参柏树荫颗粒给它加上量。另外一个，手里边有没有鹿胎的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参柏树荫颗粒，你加量，就是加快它这个化瘀速度啊。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里边这个丹参呐、沙参呐、黄柏呀、包括牡蛎、龙骨啊，尤其牡蛎这味药，它化肾脏里边的瘀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就是啥呀，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啊，化石它那个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还有龙骨呢，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淤堵，啊，里边最深层的那个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参柏树荫颗粒怎么用呢？我建议你饭前服用，每天就是饭前服用，然后你用那个热水冲药的时候啊，稍微多放点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冲泡参柏树荫颗粒的里边啊，你再放点牡蛎，因为能够加快把我们肾脏的淤堵给它疏散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这个参柏树荫颗粒之前，一般的尿酸呢，有的都得在500-600，啊，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之后，啊，他这个尿酸就降到了300多，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有参柏的药没啥大事。完他说因为我就是啥呢，太高兴了啊，这段时间呢用着参柏用着鹿胎啊，我觉得挺得劲儿的，所以说呢，这不孩子来了一高兴啊，往常啤酒我也喝，但是我最多就喝一杯，这好多年我没这么喝了。我一看我这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心脏也没事，血压也稳当了， 啊，孩子来又赶上周末了，高兴啊，就跟孩子喝了两瓶。我说孩子来看你这是好事，能喝啤酒啊，吃海鲜，这也说明你这病渐强，不渐强也不渐好，他也没这胃口啊。啊，我说牙还行啊，他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啊，这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呀。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的确你这话吧不讲，但是啊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讲，那钱他肯定比身体重要，对吧？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更没经历过这刀光剑影。那有人说怎么的啊，去打仗去了，在江湖上啊刀光剑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啥呢，做手术，手术刀啊锤子啊锯啊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但是咱们啊老年人他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还得忍受着病痛呢。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甚至讲话了都经历过生死啊，有的是抢救过来的啊。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金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钱，那也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呢这老哥哥这个记忆力也就出问题了，说话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点事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你猜他什么病？你说这还用猜，老年痴呆吗？对，他这属于老年痴呆的前兆。后来这老哥哥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可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为啥呀？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你说这还是小事，就浪费点水费。关键是啥呀？就自己呀，他有的时候用那个微波炉热饭的时候他给调到最高啊，有的时候呢开那个煤气炉的时候他不知道关。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对吧？你说这哪一天万一说你做个饭这煤气你给打开了没关上，这一家人不都得交代在这儿啊。这要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一看，哎呦我这老父亲有病了，我得好好的带着他到医院去看看呢。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他儿子把老头啊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大哥在那个养老院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是一个月去看一看，没时间呢有的时候就养老院打电话啊，什么时候打电话他什么时候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你就说吧，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啊？还是钱吗？还得是健康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气管就不好，一直咳嗽啊喘，完了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那个咳喘能把那脸呢、啊、憋得黑紫黑紫的，你就看着都吓人，讲话了就跟那个包公似的啊，那脸是黑紫黑紫的，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就是咳起来啊，那讲话了那睡不着觉啊，成天成宿就是煎熬，整天就是跪着睡觉，一年总得上医院去打那个消炎药啊，输液，就那个青霉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管哮喘的啊，擦碱片之类的。过去家农村的啊，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看着啥心里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完了把她也接过来了。她讲话，哎呀难呐，他成天咳他遭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以后，他也就一个礼拜呀、啊、就感觉胸口这松快点了，明显感觉到咳嗽那个痰渐少了啊，出气进气也松快了，用到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嗓子就没有那种声了，就一点都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也没了，晚上睡觉睡得老好了，每天晚上躺下一觉能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呢，就不遭罪了啊，自己不遭罪了，在家里边啊什么活都能干了，讲话了跟孩子住一起啊，多少能干点活啊，啥也干不了也不行，对吧？其实他说的我都明白，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有重视啊，心脏呢隐隐作痛啊，心前区疼，总是疼，一犯病半夜就容易疼醒，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啊，心脏病发作了，就得含一片的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走走路啊，你就得使劲捶那么两下子啊，得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就搁兜里放着，晚上犯病特别痛苦，总是半夜给你疼醒了，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平时也拿不动啥东西，另外同时他伴有颈椎病，医院给下出来的诊断就是二三节、三四节和四五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一连得四五天就躺着那都动不了，躺下起不来，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啊，给你针灸按摩呀，这都没见好，平时脑袋啊迷糊糊的啊，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啊他那个脖子上啊总得给你戴个脖套啊，或者系个围巾呢 啊就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他不能拿东西，是今年用上深白的药，吃了不到三天心脏就有改善，他讲话呢就一个药好不好吃剩几天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啊这个心脏病啊他那个心脏的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了，心脏也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走多少都不那么累了，拿东西啊也不觉得沉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能拎二十斤大米了啊，二十斤呢，而且打吃上三百的药以后啊，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跟着清醒了，现在晚上基本上是不起夜了，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男同志啊，好像是河南开封这边的一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是遗传啊，父亲有高血压，自身呢血压最高的时候都到了203啊，高压低压呢是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脑部还有腔梗，医院让他那个转院治疗啊，由于没有人照顾啊他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讲话了天旋地转，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就以为自己不行了呢，那遗嘱都交代了啊，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那得天天吃那个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啊也不见好，行走站立都不中，走路啊必须得扶着点东西，就始终也是脑袋迷糊，吃饭往那一坐他都是晕的，感觉那桌子都在转，所有东西都在转，今年用上的深白，当时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说你看我吃上都有不到一个礼拜吧，明显感觉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了之后身上就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原来走路都不行啊，现在走的也可稳当了，走道那个脚也有根了，说话呢也比之前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啊也都基本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你看高压130低压80， 降压药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

0: 问大伙一句，就你说咱们深白的药啊，经过咱大家伙的这个使用，你说它行不行吧？好不好吧？嗯，是不是太好了？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人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多的，啊，我们老年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去吃。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子骨，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福。那一说咱福，过去人讲话了，啥叫福啊？啊，能吃是福。那天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那个大林兄弟啊，我这一天你说咋整吧，啥也吃不进去呀，这胃呀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啊，有啥办法没？我说最快的就是吃那个小苏打，就过去咱讲话那面起子。但是呢，你说我想好好调理调理，对吧？我也不能说每天就靠吃面起子去生活呀。那要好好调理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完了生姜一大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啊，还有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啊，其实腰疼啊，那就是有瘀了。就是淤堵，治这个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就肾虚，肾虚是酸，啊，疼它是因为有淤堵了，啊，腰酸呐，这是肾虚了，腰疼啊，它是有淤堵不通啊，对吧？所以你就得化瘀，所以配点什么呢？独活寄生汤调一调，独活8克，羌活8克。啊，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就这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一天啊，一早一晚喝上2回，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无论啥病啊，你记住了，就是10病9瘀啊，有10个病当中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这淤堵来治。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这个电话你记一下，400-677-6211，400-677-6211。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呗，好吧？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和你连上电话更费容易呀、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是大连市网店，今89岁，
0: 啊，哎呦，这眼瞅90了啊，
3: 你第一次讲课我就听到了，
0: 是吧？
3: 当时重点是 穴位抽脂，穴位
0: 抽脂，大红车啊！
3: 大林主任啊，多亏您，
0: 嗯，
3: 三番五次的跟厂家降价、降价再降价呀，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呐、是说实在，要不是你降价，深白舒性颗粒，我是一颗也买不上啊，
0: 对吧？
3: 我工资是退休费3300
0: 啊，
3: 这治是七八年病啊，这花个精光家贫如洗呀、
0: 啊。
3: 我存了1万块钱，1万块钱取出来还通了不少饥荒啊！
0: 你瞅瞅，哎呦啊，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3: 我脑梗死
0: 啊，脑梗，
3: 这个风湿骨病，老翻腿、
0: 啊，
3: 7、8年了。
0: 是啊。
3: 哎，晚上睡觉盖4双被，都冷、啊、
0: 冷，
3: 还有电褥子。
0: 是，咱把房店那边离海边近不？
3: 不太远。把我这么样告诉你，大林主任。
0: 嗯嗯。
3: 我一个爱好就钓鱼，我钓了30多年鱼在水库。
0: 是吧？哎呦哈。
3: 这是，穷啊，也买不起帐篷啊，就在那个大沙滩上弄个鱼一垫就睡了。
0: 哎呦哈，那可不行。因为刚才
3: 这浑身都是湿的，这是。
0: 哎，对，我问你为啥说离海边近不？一说大连呐，说离海边近呐，它那个海风它就潮，它就湿。
3: 我那个时候钓鱼时候啊，有个凳坐着，两个膝盖疼的不得了啊，弄大棉东西给它围上钓鱼。
0: 你为啥说？你看我们说这人呢，他有的时候是怕凉怕冷，他是怕外界的，就是风一吹过来，哎，身上感觉凉冷。如果说没有这个冷风吹着，他还能好受一些。但是你呢，说我盖被盖4层被，我还是感觉冷，说明你这个冷啊，它是你自身感觉特别冷，那就说明你身体里阳气不足，他可不就是怕冷吗？
3: 我是下身冰凉，胸口以上还出汗。
0: 就是腿上，主要就是腿上凉，是吧？
3: 对呀、我现在如果穿棉裤在外头一动啊，这躯干是扛不了。
0: 是啊。
3: 没有电褥子就不能睡觉。
0: 哎呦呵，那不行啊！你光靠电褥子也不行。再一个，咱是上岁数的，你用那电褥子，它有时候它干。啊。
3: 我吃的这个。大林主任降价这药，我样样需都买一点，我钱不多，想病多钱少就去尽量。我买了10盒深百颗粒。我通过这个服药啊，精锐增生能强。我喝了4个月的深百舒性颗粒，完事我叫我老伴喝。大林主任呢、这个白天晚上，按照理现在盖1双被都不冷啊，有电褥子。
0: 对呀、
3: 白天也得3、4双被。
0: 我要了解几个问题，你那个腿脚有浮肿没？
3: 没有。
0: 完了之后小便怎么样？多不？晚上夜�尿多不？
3: 晚夜尿2到3次，要等待啊。喝的。金匮肾气丸喝了140多丸，不管用。
0: 金匮肾气丸，喝这个金匮肾气丸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开个药引子？啊？
3: 没有药引子。
0: 不行，你这得加药引子。你药引子是什么呢？我跟你说，药引子得是用川牛膝，因为你是什么呢？你是属于下寒，下寒得用川牛膝，川牛膝它能够引血下行，它能把上边的热往下引一引，知道吧？再加一个什么呢？柴胡，它能够帮助你调中气。你得加这两样的药引子，你再用金匮肾气丸，你看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你说我光吃金匮肾气丸，单纯从症状上来说是对的啊。金匮肾气丸它是温补肾阳的，包括我们说，尤其是什么呢？下肢怕凉怕冷啊，胃寒肢冷的，夜尿多的，用这个金匮肾气丸。但是你得加药引子，你不加药引子的话呢，上面的热下不去。
3: 川牛膝怎么喝呀、
0: 川牛膝啊，咱不用多。川牛膝呢，你选择9颗，柴胡6颗，你不需要多，你先按照10天的剂量去买， 你每天呢，先把这药啊

0: 住了，你想想你身体就不舒服了呗。哎，慢慢的这个还是越来越重，所以咱们现在呀是多条腿走路啊，能够帮助我们活血的活血，化瘀的化瘀，散寒的散寒啊，温阳的温阳，这样的逐渐逐渐帮助咱们把身体调整过来吧啊，别过于着急啊，别过于着急，这病还是慢慢调理，因为你现在没有急症。
1: 我打断你说话，江主任，
0: 嗯，
1: 这个四床被啊盖的，翻身都翻不了，下去接回手上去连钻被窝都钻不了，沉呢。
0: 那肯定啊，你四床被呢，咱说你自家套那个棉花 那时间长了，那一床被连棉花加上灰得有个五六斤沉吧。
1: 对呀、
0: 啊。啊，你四床被二十来斤，你讲话来身上压二十多斤东西，你喘气都费劲，所以说
1: 都抬不起来。
0: 对呀、啊，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不是出现在棉被身上了啊，你就是身体里的凉，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方法你去用用啊。
1: 哦，
0: 完有问题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哦，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息。

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七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电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

0: 您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的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程咬金问尤俊达，你打算找谁借钱做买卖？尤俊达说，我打算找皇上的叔叔太王杨林借。程咬金一听，找杨林借，他知道这杨林呢，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叔叔，现在镇守在山东沿海登州府，官拜登州帅、太王之职。这个人可以说是统领全国人马，胯下马一对囚龙棒，想当初为隋文帝杨坚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夺取大隋朝，一统天下，这是一个举足轻重、震撼朝纲的人物。程咬金一听，怎么？你找杨林借钱做买卖？兄弟，你认识杨林吗？不认识。你不认识杨林，他能借给你钱吗？他要借，我就借；他要不借，我再想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这么说吧，大哥，你跟我待了这么多日子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不是做买卖的吗？你不是酒楼掌柜的吗？你看我像吗？我瞅着你像也不太像。说你是做买卖的吧，我看你拿你这买卖还不怎么精心。说你不是做买卖的吧，那么我看你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还挺富裕，从哪儿来呢？那自然是从这买卖里边来。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哥，咱们弟兄已经到这个份上，我就跟您说点实话也没什么。我表面上是做买卖的，实际上我不是做买卖的。那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老百姓说话，那我就是强盗。要是我们自个儿人说话，我是绿林英雄。你是强盗，坐坐坐，大哥别着急，我这强盗可不是一般你说的那些个小贼儿，偷鸡摸狗、扒蒜苗、半夜三更跳人家墙、拦路抢劫，我不是干那个的。如果说我这强盗，我是大强盗。你没听老百姓现在说什么吗？说兵不如民，官不如道。我就是那官不如道的那个道。我问你，大哥，你说句心里话，给大隋朝 怎么样？不怎么样。就是啊，您说他不怎么样，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还用说吗？甭说别的，咱们这山东省连年灾害，百姓们民不聊生。可这杨广登基以来，大兴土木，又修皇宫，又修长城，召集了很多民夫，弄得老百姓简直是哭爹喊妈，悲鸿遍野呀！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我出监狱的时候，那石调前就都召集这些人了。就是啊，大哥，所以我佩服您。我之所以把您招到我家里边来，跟您越走越近乎，就是我看您是条英雄。我看您能跟我入伙。谁说的？那你看错了。跟你入不入伙这事儿，我得先问我娘。哎，您先别问老太太。大哥，您听我说完了。您要一问老太太，这就说明您不乐意跟我入伙，老太太肯定不同意你跟我入伙。我跟您说呀，正因为大隋朝荒淫无道，这新皇帝登基之后，我听到一个非常确切的消息，太王杨凌在山东地界按人头拿捐，凑齐了48万两一躺银子。这48万两一躺银子，他打算派专人送到巴蜀长安献给新君面前。你知道这银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5: 干什么用？
4: 他这个银子有个名堂，叫龙凤银。新皇帝登基了，给送一部分龙凤银。这龙凤银是给皇帝做衣裳，给娘娘买烟粉的。山东地界老百姓逃亡背井，妻离子散者不可胜计呀。不用往远了说，就我这武南庄，我耳闻目睹都查不过来。可是人家呢，把老百姓的血肉搜刮来之后，给皇上做衣裳，给娘娘查粉。就这样的皇上，还加上这样的娘娘，这娘娘是谁你知道吗？啊，这娘娘是杨广他嫂子。杨广把他哥哥害死了，把他嫂子封了正宫了。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献给他们，让他们打扮去。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讲理的地方？程咬金说：“就是，他娘的！冲这时候，也得把他这笔钱给他结了。”
5: 对，
4: 大哥，我就是想要结他这笔钱。这笔钱可不是小事儿啊，他是献给皇上的，这叫皇杠银。我的人多方探寻，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估计在6月23或者6月24这两天要路经长叶林小孤山。我打算就在这两天之内，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下一哨人马，劫他这笔黄杠。把这黄杠银劫过来之后，我们把它暗地里分发给百姓赈济灾民，另一部分留着咱们做买卖当本钱。你说这事儿办得办不得？
5: 嗯，应该办。
4: 你敢这么办吗？
5: 当然敢办。可就是有一样，大哥，你能帮着我干吗？
4: 能。
5: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玩意儿劫黄杠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万一要是让人家查出是咱俩干的，要把老程再抓到监狱里边去，我死了倒不怕，脑袋掉了完大的疤，再过30来年又这么大岁数了。不过我有老娘啊，我娘可说了，
6: 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7: 可以
6: 在里边
7: 放点
6: 吧，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7: 嗯，
6: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7: 嗯，
6: 都可以。
7: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6: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7: 对对对。
6: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7: 啊，没有防腐剂。
6: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7: 嗯，
6: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

0: 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
0: 了。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

0: 对对，
1: 就是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程咬金立马横斧拦住官兵，他把刚学的两句黑话用上了：“好大风，你们都给我扯过。”头前的官兵造愣了，什么？好大风？今儿天不错，没风啊，哪来风啊？什么叫扯过？哎，我说，你说的什么？他娘的，这你都不知道吗？啊，这是我们的行话，好大风，就说你们人多东西多，扯过就让你们把东西撂下，都给我快跑！哦，官兵们一听，你这是劫道的呀？你想要劫我们吗？对了，我们这是黄杠，送给皇帝的银子，知道吗？我劫的就是黄杠。小贼，快到后边，把你们领头管事的找出来，我嘱咐他两句，带着你们好快跑，要不然的话，看见没有？他用这斧钻往树林里边一指，满山遍野都是火把，我们这树林子里边还有1000多人呢。1000多人又杀出来，到那个时候你们想跑可就也跑不了了，快去送信。
5: 哎，好，你等着。
4: 这官兵转身慌慌张张往队伍当中就来，队列当中正是押解黄杠的太原王杨林两个太保，大太保卢芳和二太保薛亮。这杨林呢，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了晚年了，想孩子了，没有儿子怎么办呢？这杨林就把他手下的偏副牙将当中他认为有才华的，认为有本事的，就收干儿子，认明灵一子。您别说，他这干儿子没少收，整收了一打12个。这罗芳薛亮是老大老二，押黄杠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重要任务，得委托给心腹可信之人。这两个儿子呢，杨林认为是最可信的，本领也比较高，所以就交给他了。罗芳薛亮哥两个押解着黄杠奔着巴水长安而来，这一路上哥两个商量好了，为了以防万一，白天不走，晚上走，夜间行进，白天找一个地方又住下。这么做还有另一层意义，白天每住的哪个州城府县，州城府县的官们都知道这是太王杨凌的两个太保，得好好的给他打溜须，所以说呢，白天他们可以尽情的享乐，地方官还得给他们增送银两，晚上他们往前赶路。别看现在还没出山东地界，这哥俩腰包里边早肥了。这些官兵们一点光沾不着，官兵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嘴里不说心里明白。官兵们心里合计，这趟黄杠受苦受累的是我们，发财致富的是人家呀。现在这哥两个正在队列当中带住坐骑，不知道为什么队伍不往前进。罗芳是亮银盔甲银鬃马，鞍桥上挂了一条亮银枪，薛亮黄金盔甲大红袍，鞍桥上挂了一口刀，年纪都在30上下岁。头下的官兵慌张张来到罗芳的马前，启禀太保爷，大事不好了，前面有人把咱们的道给截住了。
6: 咦，他是干什么的？
4: 太保爷，是劫道的，要劫黄杠，他是强盗，他说让咱们快扯话。
6: 什么叫扯话？
4: 对了，这他说的是行话，让咱们就快跑，把东西给撂下。
6: 还有敢劫黄杠的啊？这可真是盗贼风起，无法无天了啊！劫到皇上头上来了，这还了得？我看看他是什么人。来呀，队列闪开。
4: 是，队伍哗啦往两边一闪， 罗芳一带马要往前来，薛亮在后边。

0: 哥哥，我跟你一块儿去，走。哥两个带丝缰，马刀队列前面，吁！罗芳往对面一看，一瞧面前这位，这穿的，这戴的，骑的，手里边端的，再仔细一瞧这模样，今天是6月24，借着残月的微光，还可以看出来他这长相。罗芳心想，幸亏今儿晚上他是跨马端斧在大道上站着，我这还有500人，这要是一个人走黑道走到坟地里边，他在里蹦出来，就准能把人吓死，活鬼一个。这是罗芳一抬腿把枪摘下，双手一合这条亮银枪，用枪一点，哎，对面你是什么人？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也是劫道的。你知道这是太王杨林送给当今圣上的一躺黄杠银吗？
1: 知道，不知道还不往这儿来劫呢。
0: 强盗，真真的大胆！这黄杠银你要劫了，你可犯的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知道吗？别说你把这黄杠银劫成了，就是没劫成，你在道上这一站，挡住我的去路，就该掉脑袋，
1: 是吗？我该掉脑袋，孩儿哎，摸摸你那脑袋，脖子都裂缝了，眼看就搬家了，你还说我掉脑袋？
0: 强盗，你
1: 少说废话，你说谁是强盗？我说你是强盗，你说我是强盗，
0: 我看你是强盗。杨林在山东地界按人头拿捐，给你皇上进神他娘的龙凤供，这笔钱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敲骨吸髓，你们是吃肉喝血，老百姓有钱也得给，是没钱也得给，拿这笔钱你们干什么去？你们是给皇上打溜须去，让皇上穿衣裳，让娘娘脸上查粉，娘娘脸上查的那是胭脂粉吗？那是抹的老百姓的鲜血。你说我是强盗，那么我这个强盗老百姓可不骂，你说你不是强盗，那么老百姓可骂你，我看你也是强盗。我这个不被百姓骂的强盗比你这个被骂的强盗多少还强着点，今天咱是强盗劫强盗，你撒马过来。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眼睛一瞪，他这一着急，面部肌肉来回直串，突，咱说过他这脸叫五福捧寿的脸，像五个蝙蝠在脸上来回直串一样，脸的肌肉这一动弹，罗芳端着枪吓一跳，嗯，这个小子这脸的肉怎么会动了啊？强盗，你当真要敢劫爷家的黄冈？当然，你要不把黄冈人放下，我就要你的脑袋。罗芳心想，他敢劫黄冈，我琢磨这个地带也不过一般的山贼野寇，能有几何勇战？我给他点厉害，他胸腿一较劲，这匹马往上一来，趁枪就扎，看劲儿，砰，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来了。程咬金这三斧子这些天可没断了练，天天骑着马上村子外边小树林里边就练这三下。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他这三下没变数的那么练，拳打千遍不打自转，他这斧砍千遍也是不砍自转了。到了这种程度，这些天就憋着这个劲儿，老想找个茬试试这三下灵不灵，快不快。今天这实践的机会到了，他一看罗芳上来这枪奔前胸来了，程咬金一不开二不躲，也不闪也不挪，他把这大斧子一举，喊了一声切西瓜，唰，这一斧子奔着罗芳就下，这斧子往起一劈，可把罗芳吓坏了，当时那脊梁沟里边汗就出来了。为什么？ 罗芳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没碰上过这样的对手。罗芳心想，这什么招数啊？这枪奔他扎去了，他这斧子奔这儿剁来了。罗芳一想，估计我这枪扎他身上，他那斧子正好劈我脑袋上，我把他扎死，他把我剁死，我俩一块玩，这位是玩命的，干死队。罗芳心想，我可不能跟你玩命啊，你那命没有我值钱呢，你是强盗，我是大太保啊。罗芳赶紧把枪往起一撤，开，他撤枪往这一架，这斧子程咬金这一斧子下去，烫，正剁在枪杆上，这斧刃刚一碰枪杆，他就手扳斧头推斧钻，踢呀，书生踢呀，这大斧钻三棱甲子透甲锥，奔着绑就踢来。这牙签儿要是踢上，满嘴牙一个也剩不下，不但说剩不下，后边能踢透了。罗芳心里明白，心想这牙签可厉害，他躲闪有点不赶趟。为什么？程咬金这个斧子招太快，闪电一样，唰唰，第二下一来，他旁边一歪脖子，噌，略微晚了一会儿，这斧转在他这脖子这儿，噌的一下子进去，也就是有一韭菜叶吧，划了一道血槽，这血唰就下来。罗峰揪了一疼，不好！他左脚尖一拧，当中可这一钉马的千架马，他拨马往前就迈。程咬金大斧子一横，怎么样？这牙起的如何？罗峰一看，可要了命了！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他拨马一下来，血量早已经把刀端起来。
1: 大哥，怎么的了？
0: 兄弟，这小子太厉害了，他怎么还在喊口令呢？怎么头下还切西瓜，第二下还踢牙，看见没有？哎呀，这血都出来。
1: 大哥，天天练，天天练，十八般武艺您是样样精通，父王千岁老赞赏你，今儿个怎么的了啊？让这丑鬼吓破胆了，就根据您这本事不至于败下来。哎呀，这可太丢人了，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洋沟里怎么翻了船了？他这几句话一说呀，罗芳心里边好大的不高兴，心想，兄弟你干嘛？你瞧不起我呀？你还甭吹，你过去试试，这玩意儿你总是看得明白，一时间你就不明白了。兄弟，哥哥不行了，可能是岁数大点儿，这个手脚都迟了，就得看你给我找这面子，你上去吧。雪亮说，看我的。雪亮一摆蹬，一提马就上了。咦，强盗，你竟敢劫夺爷家荒岗，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看那家二太保要你的狗命，休走。强盗，杀，一刀露头盖顶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还是那三下，刚才呀用了两下，第三下没使上。程咬金一看这刀来了，切西瓜，薛亮一看这家伙是厉害，我劈他，他剁我，跟谁都这么干啊。薛亮赶紧一尺刀，嘿，他螳螂一磕，这斧子起来了，踢呀，扳斧头推斧短，这斧短奔着来了。他刚才给他大哥官兵撂阵了，这两下都看清楚了，准知道第二下奔这儿踢。薛亮往旁边一闪身，噌，这招躲过去了。薛亮心想，怎么样，你看第二招我躲过去了，大哥就冲这招就比你强。他正琢磨到这功夫，这大斧子斧短往回一扳，逃耳朵，一阵风声，这车轮大斧就奔这儿掏过来了。这斧子要掏上，从这儿就掏齐，把脑袋能掏成花盆形状的。这薛亮必定是练家子，他一看斧子奔这儿一来，当他发觉的时候，这斧子这就到这儿。哎呀，他坐井藏头，那么一低脑袋，头上是那金盔，这一斧子把这金盔就给掏掉，金盔掏掉了还不说，里边是挽的发卷，这发卷也掉了。
2: 发

0: 短掉了还不说，底下是头皮。这薛亮啊，这脑袋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他这脑袋当中间啊是尖头顶，有个尖儿，周围这个坡度基本相等，这一斧子有大钱那么大一块头皮给削下来，噗的一下，这头皮掉，这血往外一流。由于他周围坡度相等，从四面往下淌，好家伙，这位成红头老千了。他一捂脑袋，拨马往下就拜，不好！他拨马往下边这一拜，卢芳在旁边给官兵撂阵呢。卢芳一看，怎么样啊？你还说我？你还赶不上我呢？他马到跟前的时候，卢芳说了：“兄弟。”照这么说，你照比大哥还差点。不管怎么讲，大哥是一面流血，你这是四面流血。哎呀，大哥，这小子什么招数我从来没见过，这怎么办？咱们哥俩怎么办？咱们哥俩快跑吧。正这功夫，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弟兄们给我往上冲。他一说往上冲啊，树林子里边这群人早都在埋伏好了，就在那树林子边上，尤通、尤俊达双手端着叉，盯着程咬金呢。他就等着给程咬金官兵撂阵，胜负皆应。程咬金要是胜了，带着队伍往上拥；要是败了，带着这帮人是拼死命的得把程咬金救下来。他就是这么想的。尤俊达在旁边瞅着程咬金这三斧子太漂亮，头回是两下。第二回是三下，这两位押解黄冈的全败了。尤俊达暗身大志，程大哥英雄也，服了。尤俊达服了，一听程咬金喊往上上，尤俊达把钢叉一举，冲！200多名喽啰兵高举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油打树林子里边就冲出来了。喽啰兵往外这拥啊，官兵们就都吓破了胆了。刚才程咬金说了，我这树林里边有1000多人，这官兵们就信以为真了。瞅那火把那么一大片，他哪知道这火把是一人拿俩呀？这个功夫，楼兵往外一拥的时候，官兵拿一功夫查多少，够不够1000呢？你这得说他10000，他也信呢。官兵们一看，首领都败了，我们还在那干，哗，也往下败。这些官兵们不但败，有的心里边还特别高兴。为什么高兴？官兵们心里都这么合计，我让你们俩这一道上是连搂再摊，满腰肥，这回碰见个劫黄冈的，黄冈银要是一丢，回去见了太王杨林，看你俩怎么交代。对，快跑吧，这里边有咱们什么事儿啊？都丢了也没咱关系。这程咬金呢，把那两位打败了还并没有停止。为什么？他总想再活捉一个，觉得这本事显露的还不够火候，他把大斧子一摆，小子别跑，耳朵还没掏干净呢，爷再给你继续掏。老红哎，今天怎么样就看你的本事了。这匹卷毛狮子红，你别说还真快，这匹马得追下来。他往下追，尤通、尤俊达带着众楼兵出来之后，可并不追官兵。为什么呀？黄冈银都已经撂下了，咱们主要为了劫黄冈，你追人干嘛呀？他告诉楼兵收拾黄冈银这车辆。尤通、尤俊达抬头一瞧，程大爷哪去了？哎，怎么追下去了？心想，大哥呀，这你外行了，这劫道还能往下追的吗？尤俊达急忙催马，随后就撵上来。他往上一撵，正听见前面两位太保问程咬金：“哎，强盗，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报名？”程咬金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爷姓程。”尤俊达一听：“爹呀，你不能报名！大哥，别报名啊！啊，说了，哎，我告诉你，后边还有个姓尤的呢。”俩人都说出来了：“我叫程达，他叫尤金。”程咬金这一报名字，给山东九州知府188县的官员招来了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

自己偷偷的流泪，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3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

0: 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7: 第53集，宫女逃离。李隆基又轻轻说道，
8: 这里无界无拦，一会儿又是市肆，又是泛舟，宫女们走向何方，有何定制？皇上今日明显出的是昏招，摆明了想让宫女们四散逃归。我敢说，会散之后，这些宫女定有五成不会再回宫。这样的便宜事儿，你若不顺手捞上几个，岂非便宜了别人？
7: 王重业张大了嘴巴，静听李隆基分剖。
8: 至于你说户籍之事，有句话叫法不责众，若大肆推罪逃散宫女的家人，那岂非天下奇闻？我敢说，事发之后皇上定不敢声张。
7: 王重业面有喜色说道，
9: 如此，那我就下去布查，若果如阿瞒兄所言，我岂能仅仅拉回去几个？等着吧，明日你可入府，瞧中顺眼的就叫入你府中使唤。
7: 李隆基微笑不言，王重业转身就走。宫女拔河结束后，黄门官又令换了一条小绳，下面即由官员开始拔河。王重业由于怀有心事，无心观看拔河

0: 场面，在那里进进出出忙碌安排车的事。待将事情安排完毕，他施施然走回李隆基身边，悄悄说道：
1: 成了。
0: 李隆基笑了笑，也轻声说道：
2: 事儿也只是成了一半儿，你总不能大摇大摆把宫女直接领上车吧。
0: 王重业原来想晚间散时趁乱把宫女领上车子，然后再回府中。李隆基现在既有此问，王重业深知其思虑缜密，他马上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失于简单，急忙问道：
3: 阿曼兄，即将安出？
2: 你若大摇大摆把宫女领入府中，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目标肯定很大，定会被人瞧在眼里。待明日事发，若有人告状说此次宫女走失皆为王重业之谋，再入府一搜，拿到真凭实据，那如何了得？
3: 阿蛮兄所言甚是，请阿蛮兄指教。
2: 你现在速去抢来两艘大舟，更要有贴心之人掌桨，你为上衣奉御，搞定这些活儿，量也不是难事。
3: 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2: 这件事儿若办好，你要用好下面的世嗣与泛舟两场景，当宫女们世嗣交易时，你可混入其中，你观其颜色，若有顺眼的，你悄悄让他们登上你指定之舟，并承诺有礼物相送。待舟行之后，由舟子划入你指定的柳荫僻静之处，他们在舍舟登车，如此不显山露水，事儿就成了。
3: 阿蛮兄果然算无一策，余弟遵从执行。
0: 王重业行了几步，想速去安排青州之事，忽然又折回头来到李隆基的面前，轻声说道：
3: 待会儿失色之时，你还要随余弟一起，你眼光奇准，瞧中的宫女定是不会错的。
0: 李隆基推了他一把，轻声骂道：
2: 滚你的，自己的事自己去办，我难道还要与你胡闹到底吗？
0: 李隆基的预言果然很准，这日晚间会散之后，未回宫的宫女竟然有七成之多，估计这日晚间京城有许多家中皆遇上香艳之事，一个个梳秀的宫装女子敲门而入，跪倒后要求被收留，于是许多稍微富荫的户中添了一房美貌的侍妾，那些或家穷或貌丑的未婚男子竟然也添降了一个妙人儿。很明显，这些久处深宫的宫女寂寞难耐，最难忍的是日复一日的牢笼生活，若从此脱离宫中，哪怕是做寻常家庭的婢女也无怨无悔。宫中上宫清点人数，发现逃离者竟然达七成以上，顿时大惊，他们不敢怠慢，急忙逐级禀报皇后为后宫之主，此等事情应当由皇后处理，然韦皇后今日晚间在显德殿里有要事，吩咐宫女挡驾来人。韦皇后的所谓要事，说起来不值一审，她此刻正在殿中与散骑常侍马秦客与光禄少卿杨军叙话。马秦客虽为中书省的六品官员，个人还有一项特别的本领，即善于瞧妇女之病。韦皇后自从被立为皇后，身边多了许多男人，又为中年人之身，下身常有病痛，她闻听马秦客之能，立刻召入宫来。马秦客大显本领，很快医其病患，从此常伴韦皇后身侧，渐渐地成为其入幕之宾。至于杨军，其经历与马秦客相似，大约杨军升为光禄少卿与其所长有关，他有着一手相当好的烹调手艺，韦皇后既为皇后也要享尽口福之位，很快杨军成为韦皇后的专厨，且两人相处日久，杨军又生得相当俊朗，韦皇后稍稍眉目传情。

0: 郎君就从此成为韦皇后的榻上之伴。上宫被挡在显德殿外，作为宫官之首，他完全明白韦皇后在殿内玩的把戏，他无法可施，因为事体重大，若不报拖延至明日，弄不好自己也有罪名。上宫无奈中决定直接到太极殿禀报皇帝。李显得知如此多的宫女逃散，心中大为恼怒，当即骂道：
1: 该死，朕让他们出宫游赏，他们却以怨报德，让朕的颜面何在呀？
0: 李显又迁怒上宫，骂道：
1: 你们早些时候干什么了？从龙清池到家道有几步路，你们为何就不看好了？
2: 臣弟该死，只是源于那龙庆池无遮无拦，众人泛舟时场面混乱，这些该死的宫女许是泛舟之时就趁乱逃走了。
1: 这么晚了你巴巴的过来，难道解释告诉朕这些宫女都跑了吗？
2: 臣弟觉得事体重大，不敢不奏。
1: 哼，难道你就不想一些法子吗？
2: 这些宫女逃走后定是星散四方，若逐个追索难度太大，臣弟以为明日可让有司按照户籍册子找其家人索要，或者积其家人为质。
0: 李显开动脑筋，认认真真评判此次事件的去向。他知道这些宫女逃走后也许今晚就成为男人榻上之伴，若再耽误一些时间，许多宫女弄不好就会珠胎暗结，若把这些宫女找回来弄回宫中，届时她们大腹便便，按照常理宫内只有自己是一个有用的男人，那么他们腹中的胎儿应该都是自己的龙种，这样实在冤枉，且这样大锁天下，究其原因是自己看管不严以致宫女逃走，国人及外邦定会嘲笑自己，这件事情实在不宜声张。第54集，皇后野心。李显拿定了主意，说道：
1: 你们管教不严，就会出一些馊主意，想来糊弄朕吗？这次事件不能轻易放过，要好好惩戒你们一番。对了，这些事情理由皇后发落，你不找皇后缘何找朕？
2: 陛下，臣婢找过皇后，然皇后在殿内有要事，不许外人打扰。
1: 有什么要事？现在时辰已晚，想来她也该就寝了。
2: 臣婢不知。
0: 李显捕捉到上宫那飘忽的眼神，心中又恼，斥道：
1: 你为上宫，则皇后的寝食你当知晓，你今日只会用不知来糊弄朕，莫非想找打吗？
0: 上宫看到皇帝发怒，急忙跪下叩头谢罪，并辩解道：
2: 皇后到底有何要事，臣婢委实不知，不过龙庆池会散后，四维曾得皇后言语说光禄大夫杨军散骑常侍马秦客要随后入宫，估计皇后召他们有事要商。
0: 司维系上宫的属官，负责掌管钥匙及登记进出宫人员。李显顿时了然，尽管他曾经对韦皇后说过今生绝对不制约韦皇后，然他毕竟为其夫君，闻听皇后竟公然召人入宫，且一下子来了两人，心中还是有些不美。他压着火气问道：
1: 此二人今日是第一次入宫吗？
0: 上宫摇摇头说道：
2: 臣婢听说杨军善烹调，马秦客善医术，他们二人经常入宫，已非一日。
0: 李显无心再听，向上宫挥挥手令他退下。自从崔婉被宗楚客摔死之后，向来对韦皇后百依百顺的李显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崔婉那日冒着必死的风险把韦皇后的劣行及心思全盘托出， 李显一面斥责，心里却也有所触动。特别是崔婉言道，若任由韦皇后如此下去，总有一天她会把皇帝抛在一边。人之自私发乎天性，所以在利益面前，亲如父子兄弟，情如夫妻情人，若有利益冲突，往往反目者居多。李显虽然糊涂，毕竟为一正常之人，他目睹母亲为顾其位大肆杀戮李氏宗族及功臣。崔婉那日多将韦皇后与则天皇后相比，更让李显感同身受。李显早年曾说过把皇帝位让给岳丈做的气话，那是一时之愤，他知道皇帝宝座的重要性，岂肯轻易丢掉。若皇后果真搬掉自己，李显绝对不愿意。李显也十分纳闷，假若皇后果然有这种心思，就是皇后的不是了。想想也是，李显对皇后百依百顺，其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大家若如此乐融融在一起，什么事儿都不耽误，是何等的美事啊。若皇后再想皇帝之位，那就太不仁义了。
3: 对，该和皇后认真的谈一回了。
0: 李显沉默良久，心中终于有了这个决断。人世间权力越大，相争愈难，注定了如皇帝及重臣这些位置非寻常人能干。李显没有计谋权术，更没有奸人手段，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实因其偶然出身及母亲赐予，与个人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其实他这一生应该去当一个忧郁无为的亲王，让他当皇帝实在是害了他。李显那一会儿有了冲动，想去显德殿与韦皇后认真谈一谈。他又认真地细思一番，觉得自己现在贸然闯入，弄得大家面上都不好看，于是只得作罢。不过经此一气，心火上涌，李显顿感胸口闷堵，头痛欲裂，浑身极不舒服，于是不要侍寝之人，独自闷闷地睡下了。韦皇后穿衣洗漱完毕，然后优雅地坐在那里享用早餐，忽瞧见上寝女官在侧，应问道，
4: 你昨晚似乎在殿外与人说话，是何人呢？
5: 禀皇后，昨晚上宫姐姐来找皇后，臣婢将她挡回去了。
4: 哦，她有什么事？
5: 臣婢不知，容臣婢叫他如何？
4: 昨
0: 晚一下子跑掉了许多宫女，上寝女官何尝不知？不过事不关己，他也不愿多嘴。上宫女官很快过来，细细向皇后禀报宫女逃离之事，并说已向皇帝禀报。韦皇后神色淡然，说道：
4: 他们跑了就跑了，多大的事？我瞧着这帮老面孔有些生厌，他们走了正好，再招新人就是。
0: 上宫心里惴惴不安，说道：
2: 皇后，圣上却不这样想，他大为生气，还说要惩戒婢子们。
4: 宫里的事儿由我来做主，你不知道吗？你也是多事，芝麻大的事儿你就按捺不住，还巴巴地找圣上禀报。圣上真要惩戒你，活该。
0: 看到皇后发怒，上宫大为害怕，急忙跪下请罪。韦皇后横了他一眼，说道：
4: 罢了，你起来吧，今后要多懂些规矩。走吧，你领我去瞧瞧圣上。
0: 上宫急忙起身引路，一行人出了显德殿，很快就到了太极殿。进入殿内，只见殿内十分安静，宫女们蹑手蹑脚，不敢出声。 韦皇后知道

0: 李显定然未醒，他转头问上琴女官：“
1: 圣上睡得实在太好，昨晚由谁侍寝呢？”“
2: 禀皇后，圣上昨晚并未要人，独自安歇。”
0: 韦皇后用手指点着太极殿的宫女们，斥道：“
1: 瞧瞧，都成了一帮懒人了。现在日上三竿，你们不侍候圣上起身，犹在这里游手好闲。”
0: 几个女官看到皇后今日脾气很大，忙不迭地向皇后请罪，表示今日之后定严加整顿。韦皇后吩咐上琴女官道：“
1: 你去，赶快把圣上叫醒。都什么时候了，如此酣睡，长此以往，还不颠倒了昼夜？”
0: 话中之意明显对李显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上琴女官急忙入侧殿去唤李显。韦皇后好整以暇，悠悠地坐在御座上等候。过了一会儿，只听脚步急响，上琴女官匆促过来，喘着粗气禀报道：“
3: 皇后，大事不好了，婢子连唤圣上数声，圣上不应，婢子都胆知榻上摇动圣上，他还是酣睡不醒。”
0: 韦皇后一愣，说道：“
1: 怎么会这样？”
0: 她边说边起身向侧殿走去，并吩咐上宫道：“
1: 你去速传太医署来人。”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

0: 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 是深陷泥潭时出。

0: 线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55集，皇帝驾崩。韦皇后入侧殿后，撩起榻上薄纱，就见李显在那里安详地熟睡。她贴近李显，马上发现了与往日的差异所在。李显平时鼾声很大，现在却无声无息。她想罢，将手放在其鼻孔上试探，就觉其已无鼻息，再摸其手，就觉其手已然冰凉了。韦皇后心想不好，眼中不自觉涌出热泪，她转过头来连声道：
3: 你们再去速传太医署来人。
2: 女官们见皇后泪流满面，说话声音凄厉，皆快步奔跑出殿外。韦皇后坐在榻侧，眼望李显那看似熟睡的脸庞，想他昨天还在拔河之时兴高采烈，今天就骤然死去，他实在难以相信。李显时年55岁，身子一向不错，不该就此离开人世。韦皇后知道李显不是一个好皇帝的料，少有太宗皇帝那样杀伐决断的英武之气，然他对于女人而言却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好夫君。韦皇后思念及此，想起李显的许多好处，不自禁潸然泪下。这时殿外砸踏声起，韦皇后抹了一把眼泪，抬眼观看，就见一帮女官拥着太医署的太医令走过来。太医令做事要向韦皇后见礼，韦皇后起身道：
3: 罢了，别来这些虚礼，你快瞧瞧皇上到底如何。
2: 太医令屈步来到榻前，伸手替李显把脉，脸色不由一变。他又伸指搭开李显的眼皮，就见其瞳孔已然散开，心中顿时了然，此人很善做戏。他转身向韦皇后拜手道：
4: 皇后，大事不好，圣上驾崩了。
2: 韦皇后此时已恢复了平静，她伸手又抹了一把眼泪，问道：
3: 你能确定吗？
4: 圣上脉息已无，瞳孔已散，确实无疑啊。
3: 嗯，你再看一遍。
2: 太医令转身再复核李显死状，他在那里摸索半天，转身禀道：
4: 皇后，圣上已然驾崩，其全身已凉而且僵硬，微臣妄自猜度，圣上已逝去数个时辰。
2: 韦皇后闭目不语，她沉默片刻，然后对上宫说道：
3: 你去速让黄门官传上官昭容、宗楚客、吉楚讷到显德殿见我，其处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圣上驾崩的消息。
2: 上宫领命后出殿而去。韦皇后又对太医令说道：
3: 从现在开始，你就在此榻前侍候，不得我的号令，不许离开圣上半步。
4: 微臣明白。
2: 韦皇后转对上秦等女官道：
3: 你们现在要约束殿内个人，不许出太极殿半步。我走之后，你们需将太极殿各门紧闭，不许任何人入内，明白吗？
2: 女官们齐声答应。韦皇后脸现厉色，沉声道：
3: 若此后圣上驾崩的消息传出去半点，我不问原因，首先要把你们斩杀。你们要

0: 要保小命，还是互相看好一些。
1: 殿内的女官和宫女们顿时齐刷刷跪下，齐声道：“
2: 婢子不敢。”
1: 韦皇后把众人看了一圈，哼了一声，然后起身离去。韦皇后出了太极殿，一路上缓缓行走，心里琢磨着眼前发生的这件大事。他经历过刚才的悲痛之后，马上想到李显之死对自己而言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李显虽对自己百依百顺，毕竟有些碍手碍脚，这一次无极暴死实在是天助我也。韦皇后禁止太极殿内所有人员外出时，她当时所想就是不能让李显的死讯外泄，待自己把诸事理顺后，再从容宣布李显的死讯，并准备葬礼。韦皇后想到这些，然斗玉大事心中还是有些忙乱，如何来办她并没有明确的头绪，所以要让宗楚客等三人来拿主意。现在已是在衙中办事的时间，皇城与宫城相距不远，所以宗楚客与吉楚讷很快来到。上官婉儿近来多在魏爱居居住，来回的路上要耽误一些时辰，所以尚未进宫。宗楚客与吉楚讷进入显德殿，马上向韦皇后叩拜，抬眼再观韦皇后的神色，其中又阴沉又凝重，两人心中生疑，又不敢多问，起身后乖觉地侍立在一旁。韦皇后挥手令宫女太监退出殿外，并让掩上殿门，然后向二人说道：“
0: 出大事了，昨晚上圣上驾崩了。”
1: 两人顿时大惊，不过两人的神色还是有些差异的。宗楚客闻言后面色凝重，吉楚讷惊愕之后脸上现出一丝轻松。韦皇后接着说：“
0: 我依然封锁太极殿，禁止圣上死讯外传。我叫你们来，还有上官婉儿未到，就是让你们拿个主意。”
1: 吉楚讷道：“
3: 微臣乍闻圣上噩耗，心中着实震惊。皇后处变不惊，且能当机立断，微臣感到幸甚啊。”
1: 韦皇后今日不愿听此恭维之语，说道：“
0: 罢了，你们赶快说办法，不要再说无用之语。”
1: 宗楚客沉吟道：“
4: 突生大变，最忌生乱，皇后，臣以为眼下最紧迫之事就是要控制京中兵马，以钳制可能的乱象啊。”“
0: 你与我想到一处了。对了，崔日用最为了解京中兵马要紧之处，不如将他也召来议事，宗卿你以为如何？”
1: 宗楚客向来把崔日用视为嫡系，他又知崔日用现任兵部侍郎，此人平时非常上心，熟谙天下兵马之事，若将之召来定有裨益，遂答道：“
4: 皇后英明识人，现在正是用得着崔日用的时候，事不宜迟，请皇后速将他召来。”
1: 韦皇后得到宗楚客的赞赏，心里十分受用，遂对殿外喊了一声，令人急召崔日用入宫觐见。吉楚讷欣喜地说道：“
3: 皇后果然英明，只要控制了天下兵马，天下又有何人敢妄自动弹？待把圣上的后事办完，皇后主政则是水到渠成之事。”
1: 宗楚客摇摇头说道：“
4: 哎，此等大事不可性急，皇后总理大政，自今日而始，那是确切无疑的。皇后，臣以为大事更需稳妥，不可操之过急， 须徐徐图之，让天下人无可挑剔。

0: 韦皇后点头称是。她横了吉楚讷一眼，对她很不满。吉楚讷平时对皇后忠心，嘴又很甜，韦皇后平时觉得很受用。今日遭逢大事，吉楚讷拿不出主意，只一味说好听话，让韦皇后觉得有些刺耳。这时门外黄门官叫道：
1: 皇后，上官昭容道，要求入殿觐见。
2: 让他进来。
0: 第五十六集，商议大计。婉儿推门而入，看到殿内只有皇后三人，且他们面色凝重，知道有大事发生，遂反手又将门关上。他屈步到了韦皇后面前，依礼拜见。韦皇后道：
2: 平身吧，婉儿。昨晚上圣上宾天了。
0: 婉儿大为震惊，说道：
3: 这怎么可能？圣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会有如此变故？
0: 他说罢，想起自己还是昭容之身，两眼就冒出两行清泪，然后哭出声来。
2: 罢了，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不许再哭。我叫你过来，有大事要商。我问你，如今遭逢大事，你认为现在首先要办的是什么事儿？
0: 婉儿抹了抹眼泪，心里认真思索如何对答。婉儿在宫中多年，非常明白皇帝暴崩之后，最首要者当属对今后的权力安排。韦皇后多年来对大魏虎视眈眈，她绝对当仁不让，今日又将自己叫来，明显把自己视为自己人，那么自己只有帮助韦皇后登上权力之巅，方能遂其心愿。婉儿想到这里，问道：
3: 圣上驾崩之前肯定没有留下遗言吧？
2: 糊涂，我今日到太极殿去找圣上，方才发现他暴崩，他身边又无侍奉之人，又能给谁留下遗言？
3: 这样就好办了。眼下去造一圣上遗志，则百官遵从，天下敬服。
0: 韦皇后与宗楚客对视一眼，心中皆想，还是婉儿能识制药。他们刚才一味只想掌控好兵马，却未想到此节。婉儿拱手拜道：
3: 皇后此前多佐圣上总理大政，百官轻服，窃以为圣上此前未立太子，源于其想身后由皇后主政，则百无一失，以致一定要把由皇后主政的意思写在里面，以受天下人之望。
0: 婉儿这番话明显是揣摩韦皇后的意思，然后顺势恭维，以讨韦皇后的欢心。韦皇后闻言脸上漾出笑意，她尚未答话，那吉楚讷已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
4: 皇后，上官昭容所言实在是微臣的心意，请皇后及早顺应天下人之望，早登大位，微臣第一个先祝贺。
0: 韦皇后现在对吉楚讷真有些反感，此人没什么能耐，只是马屁精一个，能成什么大事？她看到宗楚客不语，知道他不以为然，因问道：
2: 宗卿，你看这遗志应该如何来写？
0: 宗楚客默思良久，说道：
5: 这样不妥。
4: 有什么不妥呀？我们拥戴皇后日久，怎么到了这关键时候你却退缩呢？皇后，昭容与微臣皆这样以为，那是不会错的。
5: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吉大人，若如此做，会使皇后陷入不利境地的。
0: 韦皇后素服宗楚客之能，看到吉楚

0: 在这里缠家不清，不由怒火上升，斥责吉楚讷道：
1: 你起来，乖乖地站在一旁，静静听言。你若再插话，马上给我滚出殿外。
0: 吉楚讷不知如何得罪了皇后，只好讪讪地立起站在一旁，不敢再插言。韦皇后目视宗楚客道：
1: 宗卿，说说你的道理。
2: 皇后，百官中拥护您的人不少，终归还有一些心怀叵测之人呢。今日圣上暴崩，若移至让皇后主政，那些不怀好意之人定会四处造谣，甚至把圣上暴崩归罪于皇后头上。谣言非实，若传扬出去，不明真相之人一家对照，肯定会认为有些道理，如此就对皇后十分不利呀。
0: 宗楚客目光如炬，他知道李显一直身体不错，突然暴亡定会引起外人的多方猜测，若再让皇后马上主政，人们两相联系，说不定会把李显之死归罪于韦皇后的加害。韦皇后仔细想了想，觉得宗楚客的担忧不无道理，若让天下之人从此说自己谋害了皇帝，自己十分冤枉不说，恐怕自己所坐的位置也不牢靠。宗楚客道：
2: 皇帝驾崩，立其子为新君，是为常理。皇后，如今圣上仅有两个儿子，那乔王重福愿与张氏兄弟相连，现被幽禁于君中，已无继位的资格，那么只有温王重茂能为新帝。
0: 韦皇后内心里其实很想一步到位，现在若让李重茂继为皇帝，其心里就有了一丝不忍。不过立李重茂为新君的主意由宗楚客提出，他定无歹意。宗楚客继续说道：
2: 不过若立重茂为新君，他毕竟年幼无知，又无为政经验，微臣以为届时皇后晋为皇太后，需由皇太后辅佐新君主政。
0: 韦皇后听明白了宗楚客的意思，现在迫于局势，且不能改变李唐王朝的正朔名分，所以要选择年幼无知的李重茂为新君，让韦皇后来辅佐，摆明了让韦皇后总理大政。李重茂无非是一个傀儡皇帝。婉儿在侧也听明白了宗楚客的意思，他瞧了瞧宗楚客那张沉静的面庞，忽然感觉自己此前看走了眼。他此前总认为韦皇后的班底皆为一帮趋炎附势和眼光短浅之人，不料遇此紧要关头，宗楚客把握方向甚准，话语之间能够抓准要害之处，看来还是一个厉害角色。这时崔日用被传入宫，获准进入显德殿内。韦皇后认可了宗楚客的主意，转对婉儿说道：
1: 婉儿，你就按宗卿的意思去你一致吧，你拟好后交于我，然后选个时机宣告圣上驾崩之事。
0: 婉儿转身要走，宗楚客叫住他，沉声说道：
2: 昭容，现在为非常之时，诸事未完备之前，皇上的讯息不可泄露半点。
0: 软儿不软不硬地答道：
3: 我久在宫中，这些规矩还懂，请宗命勿念。
0: 宗楚客近来听手下报来只言片语，说婉儿与崔石入太平公主府数回，他心里就留了个心眼儿，所以叮嘱婉儿。崔日用听了他们的对话，已知皇帝暴崩的消息，韦皇后再问京中兵马如何布置，他就知道了事情的关键所在，因而对答甚准。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

0: 不必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拿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2: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

0: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姐聊天啊，我说老百姓攒钱啊，从哪儿攒钱呢？你不就得从嘴上攒钱吗？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2天，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好不理会，你到老的时候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它不是什么好事。为啥咱北方地区的这人呐，他多心脑血管病啊？为啥这么多三高的？为啥这么多肝呐、胃呀、包括肠道啊，长那个肿块，甚至出现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最后你省下什么了？什么也没省下，到最后那省下来的钱全看病，最后把那钱呢全花在医院啊，住院呐、手术啊、保命啊，对不？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呀，平时你也不在乎保养啊，不在乎预防，有病

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去养老院上了，啊，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事，这老太太呀，现在要是活着的话，得95了。这老太太呀，一辈子舍不得吃喝，但是话说回来了，她也确实不会做啥。你想，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这要是北京、天津啊，或者是上海这边的啊，广州这边的老太太，那行，对吧？怎么的呢？她会吃会做呀。但是你说，你个北方走出去的一个老太太，讲话了，有些菜呀，她都没见过，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就攒钱，啊，把钱给儿子。啊，给那个孙女儿，那孙女儿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花钱，就从一年级开始啊，就开始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就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那个学校特长班的，啊，那都得好几千。这钱谁出啊？老太太出。平时就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白菜、豆腐、土豆，冬天呢就吃咸菜、酸菜。老太太这个酸菜做得好，因为啥呢？你架不住她总吃啊，对不对？哎，她切得特别细，老细了，可以说这辈子省吃俭用一辈子，就那酸菜那个白菜根都舍不得扔。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但你现在你合计能差几个钱啊？这老太太啊，她嫌那个花生米贵，她怎么的呢？她给老头买那个黄豆炒着吃，啊，老头喝酒，用炒的那个黄豆去下酒，就这么的，她省了一辈子。后来呢，是老头先走的，脑出血先走的。为啥呢？你想啊，他那么节省，你说那老头喝酒能喝啥好酒？啊，咱说讲话了。就喝那个散装酒，甚至就那勾兑的假酒，你那好酒瓶装的它贵呀，舍不得买呀，就买那个散装酒喝，买的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一般你看咱有生活阅历的可能多少都知道点，这个十斤粮食能酿一斤酒啊，十斤粮食多少钱，对不对？你这十斤粮食酿一斤酒啊，所以你几块钱一斤的那个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那个纯粮食酿造出来的呢？对不对？就全都是勾兑出来的。所以你看，等到后期，给这老爷子喝的，就为了省钱呐，喝那散白酒，啊，给这老爷子喝的，哎呦，眼睛也喝看不着了，完那个小脑也给喝萎缩了，最后呢，就有点老年痴呆了。啊，开始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啊，就在家里边就走了。怎么说呢，也没遭太多罪，反正人就没了。这一辈子呢，讲话了，没享着福，没吃着啥好东西，啊，也没穿着太好，衣服也是补丁摞着补丁，反正就攒钱了。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开始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啊，就突发那个急性心梗，就抢救，那次很危险。那最后虽然说这个命啊给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那么也导致了脑部造成了损伤，啊，就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老头活着的时候啊。这老两口大概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啊，因为你工资低呀，咱讲话了，那时候你能攒8万块钱，那就了不得了。这孩子念书给拿钱，儿子买房子给拿钱，啊，能攒8万块钱，啊，这都不算少的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了晚上不认识人啊，有时候。

这个拉尿啊都在那裤兜子里边。有的时候呢上客厅拉粑粑。这儿媳妇一看这不行啊。对吧，这哪行啊，你这得找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这家不给你造碗碗的。啊，人家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你像上医院呐、都陪着，甚至说比儿子都强。但我说句心里话，那毕竟是少数。啊，那少之又少，甚至讲话呢都能给你树立典型的了。对不，你像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出诊。啊，就是中间呢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个男的对他爱人说，说你以后啊你对我妈好点，你别老怼着他，啊，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他身体还不好还有病，你就让着他点呗。你猜那女同志怎么说的，大伙可能你都猜不着。那女的就说啥呢，说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的，我惯你妈这毛病啊。当时我一听，哎呦，给我气的，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一点教养都没有。你说这话你都不会做人。讲话了那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呢，等你老了你那孩子也这么对你，你心里怎么感受，对不对？这做人呢你哪能这么做呢，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呀。所以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啊，我还特别感慨呢。那个时候我家那小子啊还没处对象呢。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孩子在美国好几年了，现在呢啊也成了家。我说这不回来也挺好的。你说俩人要回来了在一起呀、再吃了你几句，对不对？你说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就咱俩这性格啊，你不得让人给拿捏呀。我说他不回来也挺好啊，咱俩人挺自在的，一人一活法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啥意思呢，就是你到啥时候都是你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啊。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家帮你买药，甚至需要人帮你拿药，那人家说你两句你是不是就得听着？你身体要行他就没这问题，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啊，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那个小脑萎缩之后，尤其到晚上糊涂吗？儿子还没退休，虽然说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说那怎么办呢？那请保姆吧。现在我们不知道咱大家伙家里边有多少请保姆的啊？这个保姆啊，它分得很细，有的是住家的啊，有的是白天来晚上走的，有的是负责打扫卫生的，有的是负责给你做饭的，对不对？哎，干的活不一样，收的钱也就不一样。有的讲话了，一天你做几顿饭呢？几个人的呀？啊，怎么给你收拾卫生啊？这都是有讲究的。你像那种全天24小时看护的啊，甚至都包括喂饭的，你一个月啊，你没有个4000块钱，你根本你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哎呀，4000块钱又给你看老人，完事还得给你做饭，不，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你还得是家里人做，你实在没法做呢，你就再请一个专门做饭的。那你想呗，一个月4000，那10个月就10万，这一年下来小5万块钱了。老太太一共才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啊，跟老头俩死气白咧的，那真是咬着牙呀，讲话呢那就是从嘴里啊去攒钱啊，硬攒生攒，攒了不到8万块钱，2年没了。有人说他这钱也不够2年呢，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还有工资呢，哎，随着他花每个月还有点工资。

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能开到1800到2000块钱左右吧，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全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平时多注意点，像人家广州人似的，平时注重保养，平时煲汤，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长寿呢？你看去年我在广州，我不待了一个月吗？就他们那个重症监护室，那人真的很少。我待那个地方还是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有没有？有，但没有像咱们天津啊、河北的，包括这个我们北京啊，北京最多啊。你包括吉林呐、啊、辽宁啊、黑龙江啊，就没有这些地方啊，这重症监护室那么多人的，所以。平时注重身体真的很重要啊！人家也没有什么那些个大病，就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呢，把这钱呢花在前面了，就是花在了保养预防上了，花在了平时保养养护上了。咱们呢，啊，把钱呢最后都给花在重症监护室里了，就靠着重症监护室这一把去给抢救了。你怎么算你都不合适，真的。所以有点啥问题啊，咱别拖着，别挺着，就赶紧去治疗。你像我们用过参柏的都知道，说这药就是好。你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呀，你像这个脑血管病啊，你像有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一些并发症的，就这样的患者，包括有那个风湿类风湿的，身上长包长结，就这样的。你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他身体改善，第一他很快，第二呢这病啊他好得很全面。他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说我这边吃完了之后血压唰的就降下来，不是，他是啥呢？你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吃完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他属于是。一个上楼梯或者是下楼梯的过程，啥意思？就一步一步的，你一步一步走，讲话了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说血压下来了，你比如说眼睛看东西也润堂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也不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脑袋也不沉了。那个小便撒尿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有的那个男同志啊，撒尿能用上劲儿了，心脏的憋闷也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你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他不像那个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10分钟、20分钟，马上疼痛就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那个顶药，它是啥呢？就像我们那个刚才讲了上楼梯呀、下楼梯似的。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这个时候啊，你是晚上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有的时候呢。你躺下之后，你半天也睡不着的，啊，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反正就是睡不着啊，就反复的折腾啊，睡不着啊。哎，你吃完之后啊，他入睡快了，啊，眯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的，这吃上这药之后呢，虽然说睡完了之后也醒，但是你发现他不再是半夜了。也许这个醒啊是让尿给你憋醒的，也许是啥呢？你这一觉啊，都睡到4、5点钟了，你这个心脏啊，它是逐渐的啊越来越舒服，逐渐的感到这身上有劲儿了，就像咱说这个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一蹬一蹬，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这个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减轻了，还差，那疼的还差，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少。以前是一个月得难受他好几次，现在吃上参柏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

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啊，有的时候啊，来那劲儿啊，可能一会儿功夫这疼就过去了。那么你在吃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在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的这个憋闷也差了，就不知不觉的见好了。你会发现啊，你吃药的这过程当中，你身上啊是一点点有劲儿了，哎，干点啥活也都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洗个衬衣衬裤啊，都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吧，啊，用洗衣机吧。那洗衣机洗那东西，咱讲话了，它洗不干净，对吧？尤其你说那个衬衣啊、衬衫那个领子、袖头子啊，有的时候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就洗不干净，你就得用那个什么手洗。但是手洗你又洗不动，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我们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我们通过参柏树荫颗粒这药，我们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手上有劲了，想洗衣服的时候啊，心里也不打怵了，洗个衣服啥不发愁了，有的直接就用手洗啊，用手使劲搓都能搓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说我这个心脏啊，通过吃这俩药好多了。就咱们参柏树荫颗粒还有鹿胎，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我以前呢，你别说洗衣服了，就是洗澡啊，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吧，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说那怎么办？就等啊，等姑娘啊，等姑娘来了。让姑娘带着我去，有的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这现在好了啊，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你是上哪儿啊，啊，搓个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进澡堂子也能喘上气来了。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都能干了，你是包点饺子啊，包点馄饨呐、啊摊个韭菜盒子啊，包个菜包子，哎，都行了，想吃点啥自己都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毛病了，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讲话了，哎呦，我这就挺满意，我挺知足啊，啊，挺满意。所以咱们说这药啊，首先它不是顶药，它属于帮助你上台阶的药。病人吃完之后啊，就像上台阶似的啊，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当当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患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患者，再就是什么呢，曾经得过一些恶性疾病的患者，你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啊，它让你的身体啊往好了方向去发展。那么昨天呢，咱们有一位老同志讲了啊，上火了，眼睛啊就跟睁不开似的，眼睛里边净是分泌物，吃么糊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办法，你就煮那个绿豆水。绿豆其实是个好东西，但有三分之二的人呢不会煮这个绿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哈，绿豆粥你可以把绿豆煮的烂乎一点，但你煮绿豆水你绝不可以把这绿豆煮开。绿豆煮开呀，它就没有药效了。说那怎么做呢？一般呢煮绿豆，等这水开了之后也就一两分钟，你赶紧用那个罩里啊，把那绿豆啊全都给它捞出来捞出来剩下的不就是那水了吗？对不对？那这样的绿豆水它才有药效，才能去火清热解毒啊。这回知道了吧，看你干什么用，知道吧？中药啊讲究的就是这个，你不同的炮制方法，你像咱说那甘草似的，你生甘草制甘草它能一样吗？生黄芪制黄芪是不是都不一样，对吧？你就想，你就说咱们那个姜也是啊，对不对？干姜和生姜它都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说大林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没，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

0: 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了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痛风犯了。你看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我这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都好了，也不难受了，也不遭罪了，我还挺高兴的呢。我还寻思呢，我这回我这药选对了啊，我不怕了，没事了。这不昨天孩子过来了啊，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完事我又喝了。啤酒喝了2瓶，这半夜就开始犯病喽，关节疼啊，肿起来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这回你怎么的高兴了没忌口？他说是呗。那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平时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犯病了疼。一旦病了啊，这一个小腿这脚踝呀。小腿那迎面骨啊，就都肿，走路明显感觉腿发沉，完后腰疼，俩脚的那个踝肋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啊，上医院查过呀，都正常。我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这不嘛，之前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他说我吃两种的，啊，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乐克。啊，我说那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是啊，我多少有点心律不齐。他这一说，我说我明白了，啊，是这样的，每一个尿酸高的人，他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呢还是后腰疼的，有的啊是这个膝盖疼，有的呢是那个脚踝了骨疼，有的就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那个肩膀或者手腕的疼，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吧，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

有的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下肢伴有水肿。我说你这些表现呐，有的全有了，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症状表现。你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尿酸高。那尿酸是怎么形成的？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啊，尿酸高、痛风呢？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你吃了之后就出问题。很多人是他本身的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就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踝的骨疼，有甚至脚趾头都疼，都胀痛。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不喝酒啊，也不总吃大餐。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受酒精，不是受大餐呐、高蛋白呀、高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这不过就是你肾功能差了，讲话了，肾被淤堵住了嘛。你像痛风，在这中医里边，它叫什么呢？它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嘛，是不是痛风疼？对呀，不通它不就疼吗？不就是因为你经常的肝气不舒啊，淤血滞留血液，对不对？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你这个肾长时间的出现淤堵，这尿酸它就排泄不出去，甚至讲话了，尿酸一高引发痛风了。啊，有的引发水肿了，有的出现什么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甚至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就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呀，可能跟饮食有关系。为啥呢？你比如说喝饮料、喝奶茶、吃那个不健康食品，就总点外卖嘛，对吧？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啊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咱们老年人一般的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对不对？你喝饮料喝得多吗？你喝过奶茶吗？啊，有人说那奶茶是啥样的呀？你看是不是啊？我也没喝过，我也不知道啊。有的呢，就是吃那个海鲜呐，喝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你有没有高血压呢？啊，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淤堵。因为长时间的服用西药，它会产生药毒，这些毒呢都是需要我们肾代谢的。长时间你肾去代谢它，这必然它有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慢慢出现什么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住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还是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啊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荫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它没完全好啊，所以还是得需要忌口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赶紧把参柏树荫颗粒给它加上量。另外一个手里边有没有鹿胎的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参柏树荫颗粒你加量，就是。加快它这个化瘀速度啊！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里边这个丹参呐、沙参呐、黄柏呀、包括牡蛎、龙骨啊，尤其牡蛎这味药，它化肾脏里边的瘀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就是啥呀？牡蛎这药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啊，化石它那个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还有龙骨呢。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淤堵，啊，里边最深层的那个瘀。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参柏树荫颗粒怎么用呢？我建议你饭前服。

每天就是饭前服用，然后你用那个热水冲药的时候啊，稍微多放点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冲泡孙柏树英颗粒的里边啊，你再放点牡蛎，因为能够加快把我们肾脏的淤堵给它疏散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这个孙柏树英颗粒之前，一般的尿酸呢，有的都得在五六百。那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之后，他这个尿酸就降到了300多，我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有孙柏这药没啥大事。完，他说，因为我就是啥呢，太高兴了啊！这段时间呢，用着孙柏，用着鹿胎啊，我觉得挺得劲儿的。所以说呢，这不孩子来了一高兴啊，往常啤酒我也喝，但是我最多就喝一杯。这好多年我没这么喝了，我一看我这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心脏也没事，血压也稳当了啊！孩子来又赶上周末了，高兴啊，就跟孩子喝了2瓶。我说孩子来看你这是好事，能喝啤酒啊，吃海鲜，这也说明你这病渐强，不渐强也不见好，他也没这胃口啊！我说牙还行啊，他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啊。这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呀。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的确，你这话吧不假，但是啊，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讲，那钱他肯定比身体重要，对吧？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更没经历过这刀光剑影。那有人说怎么的啊？去打仗去了，在江湖上啊，刀光剑影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啥呢？做手术，手术刀啊、锤子呀、锯呀，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但是咱们啊，老年人他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还得忍受着病痛呢。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甚至讲话了都经历过生死，啊，有的是抢救过来的啊。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金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那也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捂的。后来呢，这老哥哥这个记忆力也就出问题了，说话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他什么病？你说这还用猜？老年痴呆吗？对，他这属于老年痴呆的前兆。后来的老哥哥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可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为啥呀？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你说这还是小事，就浪费点水费。关键是啥呀？就自己呀，他有的时候用那个微波炉热饭的时候，他给调到最高。啊，有的时候呢，开那个煤气炉的时候，他不知道关。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对吧？你说这哪一天，万一说你做个饭，这煤气儿你给打开了，没关上，这一家人不都得交代在这儿啊？这要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一看，哎呦，我这老父亲有病了，我得好好的带着他到医院去看看呢。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他儿子把老头啊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大哥在那个养老院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是一个月去看一看；没时间呢，有的时候就养老院打电话，啊，什么时候打电话，他什么时候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就说吧，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啊？还是钱吗？还得是健康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气管就不好，一直咳嗽，啊，喘。完了，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那个咳喘能把那脸呐、憋得黑紫黑紫的，你就看着都吓人。讲话呢，就跟那个包公似的，啊，那脸是黑紫黑紫的。

0: 一咳嗽就吐粘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就是咳起来呀、啊，那讲话了，那睡不着觉啊，成天成宿就是煎熬，整天就是跪着睡觉，一年总得上医院去打那个消炎药啊，输液，就那个青霉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管哮喘的啊，擦碱片之类的。过去家农村的啊，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看着啥心里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完了把她也接过来了。她讲话，哎呀，难呐，她成天咳，她招人烦啊。她就跟我讲，你看打吃上深柏树青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以后，她也就一个礼拜呀、啊，就感觉胸口这松快点了，明显感觉到咳嗽那个痰见少了啊，出气儿进气儿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嗓子就没有那种声了，就一点都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也没了，晚上睡觉睡得老好了，每天晚上躺下一觉能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呢，就不遭罪了啊，自己不遭罪了，在家里边啊什么活都能干了，讲话了跟孩子住一起啊，多少能干点活啊，啥也干不了也不行，对吧？其实他说的我都明白。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有重视啊，心脏呢隐隐作痛啊，心前区疼，总是疼，一犯病半夜就容易疼醒。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啊，心脏病发作了，就得含一片的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走走路啊，就得使劲捶那么两下子啊，得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就搁兜里放着，晚上犯病特别痛苦，总是半夜给你疼醒了。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平时也拿不动啥东西。另外同时他伴有颈椎病，医院给下出来的诊断就是二三节、三四节和四五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一连得四五天就躺着那都动不了，躺下起不来，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啊，给你针灸按摩呀，这都没见好。平时脑袋啊迷糊糊的啊，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啊，他那个脖子上啊，总得给你戴个脖套啊，或者系个围巾呢、啊，啊，就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他不能拿东西。是今年用上深柏的药，吃了不到三天，心脏就有改善。他讲话呢，就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啊，这个心脏病啊，他那个心脏的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了，心脏也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走多少都不那么累了，拿东西啊也不觉得沉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能拎20斤大米了，啊，20斤呢。而且打吃上深柏的药以后啊，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跟着清醒了，现在晚上基本上是不起夜了。还有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男同志啊，好像是河南开封这边的一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是遗传啊，父亲有高血压，自身呢血压最高的时候都到了203啊，高压，低压呢是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脑部还有腔梗，医院让他那个转院治疗啊，由于没有人照顾啊，他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讲话了天旋地转，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就以为自己不行了呢，那遗嘱都交代了啊，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 那得天天吃那个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啊也不见好，行走站立都不中，走路啊必须得扶着点东西，就始终也是脑袋迷糊，吃饭往那一坐他都是晕的，感觉那桌子都在转，所有东西都在转。今年用上的参柏，当时正好有鹿胎这药，那他说你看我吃上都有不到一个礼拜吧，明显感觉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了之后身上就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原来走路都不行啊，现在走的也可稳当了，走到那个脚也有根了，说话呢也比之前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啊也都基本正常了，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你看高压130低压80，降压药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就你说咱们参柏这药啊，经过咱大家伙的这个使用，你说它行不行吧，好不好吧，嗯，是不是太好了，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人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多的啊，我们老年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去吃。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还得有个好身子骨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福。那一说咱福，过去人讲话了，啥叫福啊，啊，能吃是福。那天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那个大林兄弟啊，我这一天你说咋整吧，啥也吃不进去啊，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啊，有啥办法没？我说最快的就是吃那个小苏打，就过去咱讲话那面起子，但是呢你说我想好好调理调理，对吧，我也不能说每天就靠吃面起子去生活呀，那要好好调理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方法，木香十克，白术十克，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完了生姜一大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啊。还有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啊，其实腰疼啊那就是有瘀了，就是淤堵，治这个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就肾虚，肾虚是酸啊，疼它是因为有淤堵了啊，腰酸呐、啊、这是肾虚了，腰疼啊它是有淤堵不通啊，对吧，所以你就得化瘀，所以配点什么呢，独活寄生汤调一调，独活八颗，羌活八颗啊，加枸杞30颗，大枣15枚，就这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啊一早一晚喝上两回，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无论啥病啊，你记住了，就是十病九瘀啊，有十个病当中九个是瘀，所以你就按这瘀堵来治，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这个电话你记一下
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帮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呗，好吧，电话联系。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和你连上电话更非容易呀、啊。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是大连市网电机89岁。
0: 啊、哦、哎呦，这眼瞅90了啊。
3: 嗯。你第一次讲课我就听到了。
0: 是吧？
3: 当时送的是穴位图纸，穴位图纸。
0: 啊，大图册啊。
3: 大林主任啊，多亏你，
0: 嗯，
3: 三番五次的跟厂家降价、降价再降价呀、
0: 嗯，
3: 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呐、啊。是说实在，要不是你降价，身板出现颗粒、
0: 嗯，
3: 我是一颗也买不上啊。
0: 对吧？
3: 我工资是退休费3300
0: 啊，
3: 这治是7-8年病啊，这花个精光，家贫如洗呀、
0: 啊。
3: 我存了1万块钱，1万块钱取出来还通了不少饥荒啊！
0: 你瞧瞧，哎呦啊，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3: 我脑梗死
0: 啊，脑梗，
3: 这个风湿骨病，老翻腿、
0: 啊，
3: 7-8年了。
0: 是啊，
3: 哎，晚上睡觉盖4层被，都冷、
0: 啊、冷，
3: 还有电褥子。
0: 是咱把房店那边离海边近不？
3: 不太远。但我这么样告诉你，大林主任。
0: 嗯。
3: 我一个爱好就钓鱼，我钓了30多年鱼在水库。
0: 是吧？哎呦哈。
3: 那时候穷啊，也买不起帐篷啊，就在那个大沙滩上弄个鱼一垫就睡了。
0: 哎呦哈，那可不行。因为刚才
3: 这浑身都是湿的，这是。
0: 哎，对，我问你为啥说离海边近不？一说大连呐，说离海边近呐，它那个海风它就潮，它就湿。
3: 我那个时候钓鱼时候啊，
0: 嗯，
3: 有个凳坐着，两个膝盖疼的不得了啊，弄大棉东西给它围上钓鱼。
0: 你为啥说？你看我们说这人呢，他有的时候是怕凉怕冷，他是怕外界的，就是风一吹过来，身上感觉凉冷。如果说没有这个冷风吹着，他还能好受一些。但是你呢，说我盖被盖4层被，我还是感觉冷，说明你这个冷啊，它是你自身感觉特别冷，就说明你身体里阳气不足，他可不就是怕冷吗？
3: 我是下身冰凉，胸口以上还出汗。
0: 就是腿上，主要就是腿上凉是吧？
3: 对呀、啊
0: 嗯，
3: 我现在如果穿棉裤在外头一动啊，
0: 嗯，
3: 这躯干是扛不了。
0: 是啊，
3: 嗯
0: 嗯，
3: 没有电褥子就不能睡觉。
0: 哎呦呵，那不行啊！你光靠电褥子也不行。再一个，咱是上岁数的，你用那电褥子，它有时候它干啊。
3: 我吃的这个。大林主任降价之药，我样样需都买点，我钱不多、
0: 嗯、
3: 想病多钱少就去尽量。
0: 嗯，
3: 我买了10盒深百颗粒。
0: 嗯，
3: 我通过这个服药啊，
0: 嗯，
3: 精锐增生的强。
0: 嗯，
3: 我喝了4个月的深百舒性颗粒、
0: 嗯、
3: 完事我叫我老伴喝。哎、
0: 嗯、
3: 大林主任啊，这个白天晚上按正理现在盖1层被都不冷啊，有个电褥子、
0: 嗯、对呀、啊、
3: 白天也得3-4层被。
0: 嗯，我要了解几个问题。你那个腿脚有浮肿没？
3: 没有。
0: 完了之后小便怎么样？多不？晚上夜尿多不？
3: 晚夜尿2到3次，尿等待啊。
0: 嗯，
3: 喝的金匮肾气丸喝了140丸不管用。
0: 金匮肾气丸 喝这个金匮肾气丸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开个药引子？
3: 没有药引子。
0: 不行，你这得加药引子。
3: 啊
0: 啊，你药。

0: 是什么呢？我跟你说，药引呢得是用川牛膝，因为你是什么呢？你是属于下寒，下寒得用川牛膝，川牛膝它能够引血下行，它能把上边的热往下引一引，知道吧？再加一个什么呢？柴胡，它能够帮助你调中气，你得加这两样的药引子，你再用金匮肾气丸，你看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啊，你说我光吃金匮肾气丸，单纯从症状上来说是对的啊，金匮肾气丸它是温补肾阳的，包括我们说尤其是什么呢，下肢怕凉怕冷啊，胃寒肢冷的，夜尿多的，用这个金匮肾气丸，但是你得加药引子，你不加药引子的话呢，上面的热下不去。
1: 川牛膝怎么喝呀、
0: 啊？川牛膝啊，咱不用多，川牛膝呢，你选择九颗柴胡。六颗，你不需要多，你先按照十天的剂量去买，你每天呢先把这药啊泡两个小时，完了之后呢直接熬两碗水，熬成一碗水，啊，一天熬它两次，你用柴胡和川牛膝熬出来的这个中药汤去送服，你看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因为川牛膝它能够引血下行，这个柴胡呢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调和我们三焦的作用，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比你单独用效果要好得多。哎，没事，完了剩下该用的药咱得用，因为整体来讲啊，就是身上的寒湿重啊，就跟咱们平时啊，在河边在海边钓鱼啊，凉着了有关系，所以它就淤住了，它这一淤住了，你想想你身体就不舒服了呗。哎，慢慢的这个寒湿越来越重，所以咱们现在呀、啊、是多条腿走路。啊，能够帮助我们活血的活血，化瘀的化瘀，散寒的散寒啊，温阳的温阳，这样呢逐渐逐渐帮助咱们把身体调整过来吧，啊，别过于着急啊，别过于着急，这病还是慢慢调理，因为你现在没有急症。
1: 我打断你说话，江主任，
0: 嗯，
1: 这个四床被啊盖的，
0: 嗯，
1: 翻身都翻不了，下去接回手上去，连钻被窝都钻不了，沉呢。
0: 那肯定啊，你四床被呢，咱说你自家泡了半年会啊，那时间长了，那一床被连棉花加上灰得有个五六斤沉吧？
1: 对呀、
0: 啊，啊，你四床被二十来斤，你讲话来身上压二十多斤东西，你喘气都费劲，所以说
1: 都抬不起来、
0: 啊。对呀、啊，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不是出现在棉被身上了。啊，你就是身体里的凉，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方法你去用用啊。
1: 哦，
0: 完有问题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哦，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0: 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一个人的疗愈。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生气的年纪，这世上没多少人会时刻惦记你，唯有自己才是最该珍视的人。踏过情绪的低谷，我们终会与自己和解。当你的真诚未被善待，尊重缺席时，别纠缠，别追问，更别歇斯底里，沉默转身，安静退场就好。这从不是懦弱，而是给疲惫心灵最温柔的庇护。少接触让你遇见的人，少往来不懂感恩的人，少应付敷衍了事的人，少结交满口谎言的人。你想和谁相处舒服，就靠近谁。无论亲人还是朋友，能让你内心安稳从容的，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自己人。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4: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5: 第58集，智庸与长栓直奔山中制茶厂，一见茂才立刻把刚才的奇遇告诉了他。茂才先是难以置信，接着大为激动，连声跺足叹道：
6: 哎呀，既是耿兄的亲戚，这位高人难不成就是15岁乡试第一、16岁府试第二、天下闻名的乡音才子左宗棠左公啊？
5: 智庸勃然变色：
6: 什么？他就是那位21岁就被两江总督陶树陶大人视为奇才，38岁结识林则徐林大人，林大人相见恨晚，亲笔为他写下一幅传世名联的左宗棠。
5: 茂才望着青山，悠悠念起名联：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5: 他看看有点傻眼的高瑞和长栓说：
6: 那是林则徐林大人为了鼓励左公出山救世，专门为他写下的。自道光年间到今日，朝廷大员如林则徐、陶树、胡林翼、贺长龄、郭松涛主人，全是1、2品大员，均连篇累牍地向皇上上折子，举荐这位左公。咸丰初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曾向皇上上书，其中有两句话传遍天下呀。
5: 智庸叹道：
6: 我知道这两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继高。
5: 茂才点点头，当即与智庸约定下午两人再去拜访。不料未到中午，却见上午那位职高童子已经来到他们的住处，恭敬地呈上了一封信。智庸展开一阅，回头沉声对茂才说：
6: 左公走了，他终于出山去湖南投胡元溥胡大帅了。
5: 茂才接过信看了看，抬眼望着群山，悠悠道：
6: 早就有人说过，左公出山，天下平安。但愿左公此去湖南，有良策献给胡大帅，令长毛就此事衰，商路

0: 就此畅通，万民就此脱离水火，再享太平啊。
1: 半个月之后，大清江码头蔚为壮观，卖的茶加上赊的一部分茶，力所能及共装了120条船，沿江排着扬帆起航，几十户茶农带着家眷，携着茶苗茶具一起上船，准备到江北拓土种茶。耿于人为人极是豪爽，他听说智庸要买茶山，当即就从茶款里又抽出30万两银子借给他，且亲自带船队一直护送智庸一行人过了湘江，才与他们依依惜别。船队昼夜不停破浪行进，一夜智庸正在舱内合衣而眠，前方江面突现几条大船，众人大为紧张。常栓跑进舱内急道：
2: 二爷不好，前面碰上了长矛。
1: 智庸大惊：
2: 不可能，没听说长矛已经打到这里。
1: 他快步走上船头，和茂才一起朝前方张望，前方大船越来越近，众人不及应对，一群兵丁已经跳上茶船，连拉带拽地将智庸等人带上大船。智庸连声抗议，但被推倒在地，只听船头微声四起：
2: 抬起头来。
1: 智庸一抬头大吃一惊，只见胡元溥和胡叔纯正在一张手绘的地图前研判军情。胡元溥认出了智庸，赶紧下令放开智庸。智庸与茂才过来向胡大人见礼，当日太原府匆匆一别，不料今日竟然在这种情境下碰面，众人一时皆感慨不已。一阵寒暄过后，胡元溥笑道：
3: 我们四个真是有缘呐，看来古人讲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此话不确了。
1: 众人皆大笑起来。胡叔纯也说：
3: 前几天左宗棠告诉过我，说你们有感于茶路阻隔，茶民失业，便以身犯险，想救民于水火，真是令人佩服啊。
1: 智庸连称不敢当，接着赶紧问起左宗棠，不料却被告知他恰巧过江办理公务去了。四人又聊了一会儿，胡元溥捻须赞道：
3: 乔智庸，本帅得到左宗棠这样的左膀右臂，说起来还应该谢你呢。他说是你这次南下买茶改变了他一生的选择，决心下山为朝廷效力。
1: 智庸连连摆手：
2: 啊，不不不，大帅，左公言过了，他才是一句话就帮我点破了迷津，尽享江南江北两地的茶力，解更多茶民之忧啊。
1: 胡元溥哈哈大笑：
3: 乔智庸，不，我这会儿该叫你乔东家了。你不能再走科举之路为朝廷效力，我一直觉得可惜，可现在我又不再为你为朝廷那么惋惜了，就是你做了商人也没有忘记济世救民，仍然是书生本色呀。
1: 此次与胡元溥照面，智庸一行大为受益，官兵一直将茶船队护送到了长江口。胡元溥劝道：
3: 乔东家，你这么大的一个船队再往前走就要入长江，那里是长矛的地盘，你要三思啊，不如先留在我这里，哪天我打败了长矛，拿下了武昌城，你再走。
1: 智庸婉拒道：
2: 谢大帅，那可不行，我和湘羽商家有约在先，要是智庸半年之内不能贩茶回到山西祁县，9个月内不能将这批茶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我就在众商家面前失了信，要倾家荡产的。
1: 胡元溥盯了他一眼说：

0: 真的要硬朝前闯吗？
1: 智庸笑笑。
0: 哼，大帅，都说长毛的水军如何厉害，我看也未必。来的时候，我们趁着夜黑，轻轻松松的就过了江。我观察过了，江边那么多芦苇丛，到处都有我们的藏身之处。就是万一撞上了长毛的大船，我们也能避过去。
1: 胡元普点点头。
0: 乔志庸啊，我要是不放你走，就成就不了你的一番壮举。好，我不留你。不过，沿途还是要小心，不可大意。真要是走不了，就还回来。
1: 智庸拱手致谢，就要告辞。胡元普又取出一封蜡丸，说
0: 我为你专门写了一纸官房，封在里面，你带上。沿途要是遇上官军，拿给他们看，他们就不会难为你了。
1: ：“智庸接过，自是千恩万谢。胡家弟兄与他们拱手告别，智庸又道。
0: 二位大人，智庸告辞之前，想向二位大人讨一样东西。
1: 胡元普一愣，却见智庸指着他胸前挂着的单筒望远镜。胡元普想了想，笑道
0: 哈哈哈哈，这可是德意志国产的东西。罢了，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本帅就送给你了。
1: ：“智庸喜不自胜地接过，这才正式告别，起锚离去。胡元普望着这支远去的船队，对胡淑纯说
0: 我真想把这个人留在军中啊。
1: ：“胡淑纯笑道。
0: 大哥为何没这么做呢？
1: 胡元普一时不语。胡淑纯看看他说
0: 大哥不是说，皇天生人很是吝啬，凡是天降英才，一个都不该让他闲着，都要让他为朝廷出力吗？
1: ：“胡元普点点头。
0: 这个乔致庸，眼下就在为朝廷出力呀。他对稳定天下民心起的作用，不比我们小啊。
1: 胡元淳笑了笑，有点不以为然。胡元普看他一眼，说
0: 左宗棠都会因为这个乔致庸放弃隐居，这个乔致庸，可能连他自个儿也没有想到，他南下买茶的举动，会让一路上所有遇到他的人觉得，大清国还不会亡。像乔致庸这样的人，朝廷对他有何恩典呢？可是到了此时，他还敢冒死来江南贩茶，这说明什么？
1: 胡淑纯不禁沉思起来。胡元普望着滔滔江面，慨然道：“
0: 这说明，我大清万民心中，还藏着勃勃生气。朝廷里的那帮庸人，总以为大清国的根基建在他们所谓的国家重臣身上。错了。大清国的根基建立在民心之上。有民心如此，大清朝如何会败？长毛又如何能胜？”
1: 胡淑纯顿时醒悟。胡元普继续说
0: 乔致庸这个人是个人才，眼下留在民间，对国家有利无害。此人这次若能活着回去，日后朝廷里有了机会，还是会用的，而且是重用。
1: 说着，他往江面望去，但见智庸的船队浩浩荡荡，渐行渐远。进入长江以后，智庸将船队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由他和茂才、铁信石各带一队，队与队之间皆相隔两里之遥，船和船之间也保持一定距离。船队白天隐在江边芦苇丛中，夜间开船，同时以船尾火光为号，火光熄灭，就是平安无事继续前行。船尾亮起余火，就是前面发现了长毛的巡江船，赶快藏进芦苇丛中去， 同时向后面的船告警。

0: 如此一路行去，几次与太平军的大船相遇，都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夜色渐淡，天际又露出了一线白，船队重新避入芦苇丛中。智庸站在船头，望着北岸，一时神情严峻。常栓提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进舱，笑道：“
1: 二爷，看，江里的鱼真多呀！这条鱼竟然自个儿蹦到船上，我让船家熬鱼汤给咱们喝。在江上走了这么些天，没有吃肉，真馋死我了。”
0: 智庸头也不回，望着江北，沉声道：“
2: 我们已经在江上走了好几夜，再往前走，就是武昌城了。那里什么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哎，你把鱼放下，和铁心师一块儿去岸上打听打听，马上回来。你也该让我把鱼汤喝了再走啊。”
0: 常栓撅嘴，智庸掏出一块银子扔给他。
2: 到岸上多买点肉食，要解馋，大伙一块解，就你馋呐。
0: 常栓笑着放下鱼，从相邻的船跳跃过去，招呼上铁信石，一起上了岸。两人去了一个多时辰，智庸等得发起急来。两人回船后，却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武昌城已被官军收复了。智庸一听，大为激动，连连追问。茂才闻言，也对着铁信石和常栓发问：“
2: 此话当真？”
0: 常栓见他俩还半信半疑，不乐意地说：“
1: 我俩亲耳从当地百姓嘴里听到的，还会有假呀？”
0: 智庸兴奋地说：“
2: 太好了，长矛这么一拜，拦在南北茶路的障碍就消除了。不但这次我们不用再担心长矛的兵船，就是明年后年，也不用再担心茶路不通了。”
0: 众人一时都雀跃起来。智庸突然想起了刘黑漆，扭头望着北岸，又闷闷不乐起来。茂才默默看着他，想劝什么又忍住了，转了一个话题道：“
2: 武昌乃军事要地，官兵和长矛互有攻守，只怕要几易其手，什么明年后年都是没谱的事儿，我们还是小心点儿。”
0: 众人都一团高兴，智庸则在发呆，一时间谁也没把茂才的话放在心上。常栓还不解地问智庸：“
1: 二爷，武昌的长矛都被打败了，我们再往前走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您怎么还不高兴啊？你还真想会会他们呀？”
0: 智庸回头看茂才：“
2: 茂才兄，你说刘寨主他们这会儿会在哪里？是我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武昌的长矛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0: 常栓插话道：“
1: 二爷，你也太那个了，是刘黑漆骗了我们，半道上把我们给甩了，不是我们故意让他们不跟着我们去武夷山贩茶的，他们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活该。”
0: 智庸瞪他一眼，接着对茂才说：“
2: 茂才兄，既然前头没有长矛的巡江船，我们就白天走，马上走，不用再等到天黑。”
0: 茂才深深看他：“
2: 东家，你还想去武昌城把刘黑漆他们找回来？”
0: 智庸一时泪光闪烁：“
2: 对，人是我带来的，不管死活我都得找到他们。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亲人？”
0: 常栓在一旁跺脚：“
1: 哎呀，东家，你又糊涂了不是？刘黑漆这样的人哪里有什么父母亲人呢？”
0: 智庸大怒：“
2: 找不到是找不到，万一可以找到他们，我没有去找，没有把他们引向正路，让他们又跟着长矛跑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开船。”
0: 查船第一次大白天浩浩荡荡地于江上行驶起来，很快就到了武昌江面。茂才透过雾气观察着岸上的情形，叹一口气，再三劝阻道：“
2: 东家， 虽说武昌城被官军拿下了，可眼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再说刘寨主若是真投了长毛军，这会儿不是死就是跟吃了败仗的长毛军走了。你就是能进得了城，武昌城这么大，要想找到他们也像是大海里捞针，可能性很小啊。
0: 智庸不高兴地打断他的话。
2: 茂才兄，别说了，智庸决心已定，你带船停在江心，我带长栓高瑞上岸，我得努力找过才能心安理得。你们一直猜测他们投了长毛，可万一没有，只是上次过江的时候和我们失散了呢？万一他们上次真是放下屠刀改恶从善，并不想投奔长毛，只是被长毛拿住了才入了伙呢？现在我要是不去寻他们救他们，我乔哲庸成什么人了？
0: 茂才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2: 东家一定要去，茂才也不好阻拦，只是东家去了千万小心，找到找不到都要尽快回来啊！
0: 智庸点点头，随后带着长栓、高瑞上了一条小滑子，驶向武昌城。雾气渐散，长栓突然大叫：“
1: 东家，您看那是什么？”
0: 几条匪船从大雾中向查船队驶来，高瑞脸色巨变：“
3: 不好，东家！”原来武昌城不在官军手中。
0: 智庸猛回头，要拿望远镜已经来不及了，他不禁大喊：
1: 长栓、铁信石，你们误了我的大事。
0: 很快，智庸、长栓和高瑞以及后一批被俘获的茂才和铁信石等一共20余人被捆绑进了江岸上一个破烂的中军帐内，一个虎背熊腰的匪首半倚半躺在榻上，目光凶狠地扫射着他们。旁边一个黑衣小匪禀告道：
4: 大王，这是一个山西运茶的船队，100多条茶船，船工200来号人，武夷山茶农几十家，除了一些护身的兵器，没有发现更多兵器，船上全是茶叶。
0: 匪首看来颇为失望，揪着胡子烦恼地说，
4: 船上要是银子就好了，怎么是些茶叶呀？不好不好，茶叶不能当饭吃，让我想想，还是把人砍了，茶叶一把火烧了吧。
0: 智庸一干人都大叫起来。智庸头上破了一处，脸上挂了不少血，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1: 你们是长毛吗？你们不能胡乱杀人。
0: 那匪首闻言仰天长笑，然后眼一瞪，
4: 什么长毛短毛啊，老子谁也不是，老子是自在大王，江湖人称飞天自在王，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智庸等人闻言大惊，一时面面相觑，呆在那里。那黑衣小匪凑上前去说，
4: 大王，茶叶不是银子，可我们弄哪儿去卖了，能换回好多银子呢。
0: 那飞天自在王揪着胡子想了半天，摇摇头说，
4: 主意是好主意，只是这儿不是我们能常待的地方，官兵打跑了长毛，又没有占领武昌，让我们白捡了个便宜，在这个空城称王称霸几日，谁知道哪天是官兵还是长毛又打回来了，茶叶还没有出手，咱们就抓瞎了。
0: 小匪也犹豫起来。
4: 啊，那大王的意思是？
0: 飞天自在王哼了一声，
4: 还是把人砍了，茶叶留点咱们自己过瘾，剩余的一把火烧了。我见过烧房子烧军营，可还没见过一把火烧了120船茶叶是什么景象的。我喜欢。
0: 被捆的众人一时间哭的喊的叫的响成一片。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

0: 见啊、哎、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1: 对，
0: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1: 嗯，
0: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1: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0: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1: 嗯，
0: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1: 嗯、
0: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1: 嗯。
0: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1: 这么回事。
0: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1: 嗯、
0: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1: 嗯，
0: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1: 嗯？
0: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1: 哦，
0: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1: 嗯。
0: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1: 哦，
0: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须安排的、
1: 啊，
0: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1: 嗯、
0: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1: 嗯、
0: 对不对？
1: 直接换出、啊、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
1: 嗯、
0: 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
1: 嗯、
0: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1: 哎
0: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0: 嗯、
1: 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0: 嗯、
1: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1: 嗯、
0: 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
1: 嗯、
0: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1: 啊、
0: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 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啊、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
0: 对，
1: 好的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左。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第59集，听飞天自在王说要把人砍了，把茶烧了，被绑的众人一时间哭喊声响成一片。飞天自在王也不嫌吵，虐待狂般望着他们， 眼睛里闪着猫戏老鼠般大为快意的光。在前面跪着的茂才盯了这个匪首一会儿，突然西行向前，磕头求饶道：
2: 啊，大王，您是大王，不能就这样杀了我们呐。
6: 飞天自在王哈哈大笑，一脚将茂才踢翻在地，踩踏在他身上说：
7: 那你说该怎么杀你们呢？
6: 茂才被踩在脚底喊道：
2: 大王总得审审我们，就是杀头也得按53刻的规矩吧。
6: 飞天自在王还没作答，一旁的高瑞脑子转得快，很快也西行上前磕头道：
8: 是啊是啊，您总得有点那个自在王的气派吧，就算是杀头也得唱个曲儿，有个杀人庄，喝碗壮香酒什么的。再说你也可以不杀我们呢。
6: 这飞天自在王怪笑起来，手一挥：
7: 好，把他们绑在帐前刑场的杀人庄上，让他们唱个曲儿，把茶船一条条点上，弟兄们好好乐了啊！
6: 众匪徒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把智庸等人往外拖。高瑞被拖着一边挣扎一边仍在喊：
8: 茶船现在点不到，晚上半夜点才像焰火一样好看呢。
6: 飞天自在王哈哈大笑，突然指着高瑞喝道：
7: 这个小子有趣儿，就听他的，半夜点船，大伙儿好好的看一通焰火。还有，把这小子给我留下来解闷，其他的人那个53刻通通杀头。
6: 众人被一路拖着挣扎着又嚷又骂，一阵踢打喧闹过后，除了高瑞，所有人都被绑到帐前刑场杀人庄上。百来号匪徒举刀在四周绕成一圈，耍笑般看着他们，时不时发出一阵怪笑。智庸扭头向茂才看去，茂才仰头向天闭上眼睛。常栓在一旁叫道：
2: 二爷怎么办呢？四老仙，你是诸葛在世，你快想办法呀。
6: 茂才听常栓叫得响，慢慢睁开眼睛说：
9: 兄弟，咱们运气背透了，咱们遇上的既不是官兵，也不是长毛，是一伙土匪。我能做的就是拖延点时间，看官兵和长毛能不能杀回来救我们。常栓兄弟啊，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你就甭叫了。
6: 常栓呆了半晌，突然放声大哭：
8: 天哪，我活到这会儿连个媳妇还没娶呢，你就这样死了，我亏呀。
6: 铁信石听常栓哭个没完，实在忍无可忍，喝道：
7: 别哭了，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哭什么劲儿，有点志气。
6: 常栓哭声骤然一停，不一会儿又忍不住抽噎起来：
8: 我好恨呐。
6: 智庸仰天长叹：
2: 茂才兄，是我一意孤行，误了你，也误了大家。
6: 茂才慷慨道：
2: 东家不要这么说，就是你不要到这武昌城里寻找刘黑七，我们今日也难逃此劫，这帮匪徒早在江面上埋伏着呢。
6: 智庸说：
2: 朕没有想到，没有死在长毛手中，却死在一伙无名土匪手里，也算我们不幸。
6: 茂才笑道：
2: 东家，你不会是后悔来江南犯茶了吧？别后悔啊，就是死在这帮无名土匪手中，我们也是为天下人疏通茶路而死。人生自古谁无死，至少我孙茂才为这件天下大事而死，死而无憾。
6: 智庸也笑道：
2: 茂才兄，有你这一席话，我死的时候就安心多了。
6: 一匪徒走上前喝道：
7: 你们死到临头不好好哭一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啊，再嘀咕你们也是死定了。我们大王还真没有将要杀的人

0: 代留下来的习惯呢。
1: 智庸说，
2: 茂才兄，看样子他说的不是假话，就是午时三刻再杀，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多年以来，我只想等我闲了，万事不关心了，好好的票他一出戏。
1: 茂才叫道，
2: 好啊，东家，我来给你串戏，那咱们来一出秋胡戏妻如何？
3: 嗯，就是他了。
2: 我是秋胡，你是秋胡之妻罗夫女，现在就开戏，现在就开戏。
1: 许多年以后，智庸还会想起这一次离得最近的死亡，他常常会讲述这个故事，用各种方式讲述，讲述给睡在他身边的女人，也讲述给他搂在怀里的孙儿。而在老年以后的多次讲述中，故事渐渐褪去了原来的色彩，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也许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故事的情节、气氛，甚至它的意义都完全不同了。至少它不再像茂才后来认为的那样完全出于天意。也许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最终是被刘黑漆带人救下了。刘黑漆当日一别，果然投奔了太平军，不过几十日，因其骁勇善战，很快升至队将。武昌城本是官兵和太平军激烈争夺的地方，此次失守之后，刘黑漆奉命带着自己的一队人马杀过来哨探，伺机取城，却意外地发现了被绑在杀人桩上的智庸和他的查船队。刘黑漆一番合计后，决定毅然出手，救人夺城，一箭双雕。而这一时刻，正是智庸和茂才开唱秋胡戏妻之际。只听智庸唱道，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忙，坐立雕鞍用目望，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夫女，后影更像我妻房，本当下马将妻认，不可错认民妻罪非常。茂才喊了一声好，智庸向茂才示意，
2: 茂才兄，该你了。
1: 茂才将嗓音拿捏成女声唱道，耳旁听得人喧嚷，举目回头四下望，桑园之内无人往，见一位客官在道旁。那帮看热闹的匪徒纷纷围拢过来，大声喝彩，
2: 好好。
1: 智庸也跟着叫了一声好。茂才学罗夫女道，这位客官敢是失迷路途了不成？智庸学秋胡却改了词，阳关大道岂有失迷路途之理，只是路过武昌被一伙小匪拿住，你我英雄一世，没想到竟死在一伙没名堂的小匪手中，真真气杀我也。这边刘黑漆带着众人悄悄摸上来，众土匪正围着智庸和茂才一阵阵的叫好，直到刘黑漆他们一直摸到这伙土匪的身后，众匪竟毫无觉察。刘小宝提刀猫腰走在前头，听见了智庸和茂才唱的山西梆子，回头低声道，
4: 爹，怪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听见山西梆子呢？
1: 刘黑漆说，
2: 胡说，这里哪有人会唱山西梆子呀？
1: 刘小宝说，
4: 哎，不信你听啊。
1: 刘黑漆侧耳听去，竟真的听到了地道的山西梆子，不禁忽然醒悟，
2: 这里面绑着我们山西人，自然你听到了山西梆子。
1: 刘小宝问，
2: 爹，动手吧。
1: 刘黑漆练那乡音说，
2: 别慌，咱们也听两句。
1: 一时间，刘黑漆和飞天自在

0: 海王手下的匪众竟然一同听起秋胡戏妻来。午时三刻眼看着就到了，智庸和茂才唱着唱着抬头看了一眼日头，智庸改词道：“大嫂所言极是，你虽然在那飞天自在王前为我等争得了一些时间，等那刘黑七刘寨主沙江回来救了我等性命，只是这午时三刻快到，天不遂人愿，刘黑七刘寨主不知人在何方，可叹也，可叹。”人丛中刘小宝听见了，回头道：“
1: 爹，这戏里还有你呢。”
0: 刘黑七笑了：“
1: 原来乔东家和这孙先生唱戏竟是为了等我来救他们性命。小的们给我上！”
0: 众人杀将上去，土匪猝不及防，稍作抵抗，一半人做了刀下之鬼，剩下的一半人做鸟兽散。过了一会儿，刘小宝又将匪首飞天自在王押了过来，众人赶上前去为智庸等松绑。茂才仰天长啸，一行泪终于落了下来，然而仍旧闭着眼继续唱了一段。听罢言来心欢畅，果然是刘寨主转还乡，客官休怪奴。这一次叫好声则差点改过了云霄。智庸大难不死，与刘黑七相见，忍不住双泪长流。但见刘黑七真投了太平军，心中又不觉大痛，与后者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他指责对方堂堂七尺男儿竟然言而无信，半道上不辞而别，投靠长毛，由小寇变成了大盗。刘黑七面对智庸的指责，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正色道：“
1: 乔东家，庄子上有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难道忘了？真是难以相信，乔东家如此聪明之人，竟然相信能够靠自己区区一番言语让我刘黑七放下平生之志去做区区一饭茶的商人。”
0: 智庸闻言微微一愣，刘黑七笑道：“
1: 乔东家，你不要生气，即使是我与乔东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仍然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0: 智庸半天没说话，又深深看他：“
2: 南下投奔长毛军是刘寨主多年来的夙愿，是吗？”
0: 刘黑七点头大声说：“
1: 不错。”
0: 智庸还要说话，忽听耳畔响起一阵越来越响亮的喧哗，接着一大群孤儿拥进中军帐围住刘黑七，后者脸上马上现出慈父般的温情。注意到智庸疑问的眼光，刘黑七解释道：“
1: 这些孩子都是我牺牲的太平军将士的遗孤，算是童子军，前几日轻妖破城，他们被冲散了，今日索性又把他们都找到了。”
0: 说着他丢下智庸去为那些孩子张罗吃饭疗伤的事。智庸在旁边看着，渐渐地被他带这些孤儿的真情所感动，又不想多看下去，只得转身走出。在一顶帐篷里，常栓等人正狼吞虎咽地吃饭。刘小宝看不惯常栓的吃相，而且和他也算是久别重逢的老相识了，忍不住笑道：“
3: 嗨，慢点，刚刚下了杀人庄，别再噎着。”
0: 常栓一梗脖子：“
3: 你们都甭管我，我就以为自个儿已经死定了，魂早就飞走了，你不让我多吃点多喝点，我这魂他就回不来了。”
0: 月亮带着清辉慢慢地升了上来，智庸和茂才巡视了一番茶船，安慰了受惊的船工和茶农，回到岸上。他仍然没有忘记刘黑七，虽然后者带人救了他的命，他却仍然认为刘黑七所以走到这一步是自己的责任，若不是他， 待刘黑七等人出山西，刘黑七就不会成了比老鸭山草寇更不可饶恕的长毛。纠正这个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说服刘黑七，让他带上自己的弟兄，跟智庸回去。智庸终于再次走进刘黑七帐中，正色道：“
1: 刘寨主，天亮后，我们的茶船起锚，你得跟我走。”
0: 刘黑七勃然变色，怒道：“
1: 乔东家，你想让刘黑七从太平军中离开？”
0: 智庸点头，直视着他。刘黑七又气又急，赶紧让左右退下，悄声道：“
1: 乔智庸，你给我住口！你刚才的话要是传出去，你立马就是个死。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引诱我做太平天国的叛徒，你是在替官兵做说客。”
0: 智庸也怒了：“
1: 你一定不能待在这里，你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0: 刘黑七大怒，拍案喝道：“
1: 乔智庸，你看看我现在到这里尚不足百日就升了对将，照这个趋势，过不了一年半载，我就是一支大军的统帅。”
0: 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指着岸上的地图说：“
1: 你瞧，这就是我从北方来到南方，献给太平军北方七省的兵要地质图。我都想过了，也许三年两载，我就会带着一支队伍打过长江，挺进淮河，攻占开封府，北渡黄河，然后进军北京。”刘黑七，住口！你这是做梦！
0: 智庸听得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刘黑七也大怒：“
1: 你给我住口！什么做梦？这一回，我们一定要推翻满清，打倒洋人，在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我刘黑七说打倒北京，就一定要打倒北京，不然我死不瞑目。”
0: 智庸失望地看了他半晌，说：“
2: 刘寨主，也许我这会儿应该称你为刘将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打不到北京，永远也打不到北京。”
0: 刘黑七光地抽出腰刀，一刀砍在岸上，吼道：“
1: 你说出个道理来，否则我的刀不是吃素的。”
0: 智庸冷笑一声：“
2: 你让我讲出道理，道理就在眼前，因为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山西商人也不相信你能够打到北京，因为就在这武昌城下，我也没有看到自称要救万民于水火的你们对天下万民做了什么好事，相反却堵塞了商道，让万千商民流离死亡。得天下者要的是民心，弃天下者要的是民命。你们不得民心，却得要老百姓的命，怎么能够打到北京？”
0: 刘黑七用刀指着智庸的鼻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1: 不，我们是义军。你是读过书的人，当然知道官逼民反的道理，民心是向着我们的。就说刚才我要是不来，那些孩子还有你们就会全部死掉。”
0: 智庸毫不畏惧地对着刘黑七的刀口说：“
2: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堵塞商路，让万民失业，又有多少孩子成了孤儿流离死亡？朝廷为了对付你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百姓勒索银两以供军用，以致天下骚然，百业凋敝。就在不久前，还有一位名闻天下的人对我说，一片小小的茶叶当然不算什么，可它却预示着天下的兴亡。人们没有茶当然也能过日子，可是没有茶，天下万民就没有幸福安定其乐融融的日子。你们把天下万民安定祥和的日子都毁了，还想让他们心向着你们？”
0: 智庸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刘黑七反而坐下来了，冷冷道：“
1: 乔东家，你是个读过书的人，却连民贵军轻的道理都不懂。朝廷并非因为有了太平天国才向百姓勒索，事实上是百姓不堪勒索才有了太平天国。 我知道，

0: 说服不了你，可是你也不能说服我。我只问你一句话，万一两三年间我刘黑西带兵打到了北京，你怎么办？你敢跟我打一个什么样的赌？
1: 智庸凝神想了半天，突然说，
0: 刘将军，再说一遍，乔智庸不相信你能打进北京，你根本就进不去。
1: 刘黑七这次不怒反笑，
0: 好啊，那我们就来打一个赌。我也不想跟你赌别的，我现在觉得你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你喝酒的功夫还不错，我听说北京有好酒，等我有一天打进北京，你得请我喝酒，喝好酒。
1: 智庸拍案道，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可你两三年内打不进北京，你跟我赌什么？
1: 刘黑七微微一笑，带点苍凉地说，
0: 要是两三年内打不到北京，我恐怕就没什么和你赌了，因此我只能跟你赌命，两三年打不进北京，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5: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钝感力。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较劲都是在消耗自己，没法沟通就不沟通，三观不一样也不用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们只是不同，并没有对错，不用奔着别人都懂你，小事看淡点，别往心里去，思不在一个高度，尊重就好，三观摆一个刺，微笑就好，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事。

01-2085-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

0: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尽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尽一点，不得丢一点。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虾贝

0: 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鳞鲫鱼。鳞鲫鱼属鸬形目海鲫科的鱼类，嘴巴旁边长着两对明显的胡须，它的鱼鳞特别多，皮下脂肪特别厚，鱼身上都是小细刺。不过刺多的鱼一般肉质都鲜香，鳞鲫鱼便是如此。从外形看，鳞鲫鱼酷似淡水的鲫鱼而得名，它是冷温性近海鱼类，多喜欢在泥沙质海水中觅食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等。在长海县，鳞鲫鱼也被叫做青皮子鱼，被捕捞不久的鲜鱼，身体挺直不打弯，眼亮、鳞亮、腮亮，可谓是鳞鲫鱼的主要特征。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近海海域中下层就盛产鳞鲫鱼，被渔民使用流网捕获的鳞鲫鱼，往往鱼的眼睛是红色的。有人说鱼眼睛变红是鱼不新鲜的表象，但对于鳞鲫鱼来说，这是它在被捕捞上岸时眼睛出现的充血正常现象，反而说这种鱼眼变红的鳞鲫鱼更新鲜。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黄海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区东亚区，海洋游泳动物中300多种鱼类占有主要地位。而黄海北部长海县毗邻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海洋岛渔场，海域鱼类有30种之多，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们在这里产卵、觅食、洄游、定居，物种之间通过食物链、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梅瞳鱼就是这个生物群落里的一种小型鱼类，一般体长在8厘米左右，头大而钝圆，头部约占全身的1/3，因为头大尾巴细，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大头宝鱼。大头宝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身体上部呈灰褐色，下部腹侧呈艳黄色，背鳍脊部边缘及尾鳍末端呈黑色。大头宝一般1-2重的多见，1.5一条的算是极品。它一般只在水温寒凉时上市，冬至前后的海鲜市场上比较常见，但是产量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跟它长相差不多的小黄鱼贵上不少。不过爱吃鱼的人宁可贵点也会选择吃这种鱼。炖制后的大头宝鱼味道带有大鱼的鲜气，吃在嘴里是淡然悠远的鲜。头大就叫大头宝，那么长得白净又该叫什么鱼呢？海岛人叫它白姑鱼。白姑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体型类似黄花鱼，头钝尖，嘴略大，背侧则呈淡灰色，腹部银白，腮盖上方有一黑斑，软条部中间有一银白带，海岛人称它为白敏子鱼。白敏子鱼为捕食性鱼类，食性较杂，主要摄食底栖动物及小型鱼类。它的鱼路、鱼窝活动范围一般在海底没有急流的沙石礁层，或有一定流速与径流的交汇处，个体在13厘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两的多见。大头宝鱼和白敏子鱼在长海县常被底拖网具所采捕，有一定的产量，但属于次要经济鱼类。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 下期的节目我们

0: 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女炮班，比赛项目是压弹。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压弹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压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将6发炮弹全部压进弹仓。第一个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14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3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利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9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10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37炮管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利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利他们继续进行10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4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利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利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利说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 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南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南民兵过来帮忙，他们又过去帮南民兵把食堂的帐篷也给拆掉了。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渔家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3: 盐场湾渔家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游泳很安全
2: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3: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2: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3: 对，感觉很类似。
2: 嗯，
3: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啊。
2: 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7月份到8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3: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那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有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一个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2: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哎，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 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3: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2: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是吧？
3: 我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三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说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三周岁往上，十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2: 那像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3: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2: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3: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就是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

0: 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它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3: 对，
4: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3: 对，
4: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3: 是的，
4: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3: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4: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3: 对，
4: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3: 对，
4: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3: 5瓶的套组
4: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3: 还有
4: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 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五十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五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3: 对，
4: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3: 再送一个人的量，
4: 我再送你五瓶，
3: 再送五瓶、
4: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3: 对呀，
4: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

0: 还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八九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六毫克，
0: 六毫克，
1: 咱一天吃两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五盒赠五盒，整整是十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
1: 是
0: 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两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鲸鱼借神火的传奇故事。以前乌芒岛和海洋岛以东的洋里有许多鲸鱼在戏水游玩，有时候遇到钓鱼的小船，他们围上去高兴得你蹦我跳，十分通人性。民国初年，突然来了一伙东洋捕鲸船，遇上鲸鱼就开炮，打得这一带水域的鲸鱼东躲西藏。东洋人把打上来的鲸鱼拖到红石屯的海湾里，当场猎游。

然后一船船装回国去。据说把守这一带海域的是一对公母巨鲸，他们受龙王的旨意来到这里，可是东洋船来了之后，他俩也不敢轻易露头，但是他们的职责在身，眼看着一些鲸鱼被伤的伤，杀的杀。一天夜里，公鲸鱼趁着那些打鲸鱼船收港，悄悄地向一艘运鲸油的大火轮游去，张开大口猛地啃向船头。他不知道船皮是铁的，啃不动，又用头狠命地撞大火轮。大火轮虽然大，也架不住鲸鱼的冲撞。船上的人发现了情况，急忙开动机器，轰隆隆地向鲸鱼扑来，连放了几炮，纷纷地打在鲸鱼的背上，疼得公鲸鱼丢下了火轮，拖着炮弹上系的锁绳就跑了。东洋人又咚咚地轰来几炮，公鲸鱼的鲜血染红了半边海湾，死去了。东洋人把巨鲸拖到了岸上炼油，一炼就炼了几天几夜。母鲸鱼得知丈夫被东洋人祸害了，哭着奔到龙宫，把这一带血腥的遭遇向龙王诉说。龙王听说大将军遭到杀害，气愤得不得了，当即召集虾兵蟹将还有鳖丞相在御前商量对策。他们听说鲸鱼将军遇难，个个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但是又对付不了东洋人的火枪火炮。龙王看他们谁也没有一个好主意，便大怒道：你们平日的那些法术都哪儿去了？鳖丞相急忙跪下说：大王，小臣有颗神火丹，愿呈上交给鲸鱼，惩治那些东洋魔鬼。母鲸鱼和满朝的文武都愣了，因为鳖丞相肚里的那颗神火丹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吐出来的，失去了神火丹，寿命就要少200年。龙王也不忍心让鳖丞相这样做，就说：谁还有比丞相更妙的法术？这时候鳖丞相正在用双手挤压着肚子，抻着短粗的脖子要吐神火丹。母鲸鱼急忙阻拦说：丞相，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晚了，鳖丞相已经把神火丹吐了出来。满朝大臣一看，感动的都掉下了眼泪。鳖丞相手托着一颗红灿灿的神火丹对母鲸鱼说：将军，快去吧，报仇要紧。母鲸鱼只好收下神火丹，向鳖丞相深深一拜，告辞了龙王，直奔长山列岛。东洋人炼完了公鲸鱼的油，装上了大火轮船，单等着明天起锚运回国去。没想到半夜三更，母鲸鱼来了，嘴里含着神火丹，猛地朝大火轮吐去，只见一道熊熊的火焰一下子把大火轮裹住了，大火冲天，照亮了红石湾的山崖，火海里东洋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有的被烧死，有的带着一身火苗往海里跳。这时候海上来了龙兵，他们一来就摆开了阵势，吹起了一股狂风，火借风威，风助火势，不多一会儿，捕鲸船队全起了大火。只见一个个东洋人抱头鼠窜，呼爹叫娘，乱成了一锅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最后东洋人全葬身到海底，喂了王八。打这以后，东洋人再也不敢来捕鲸了。他们说，这里是火海，谁也不肯来送死。鲸鱼借神火这个传奇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 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0: 最近微博直接炸了一个热搜梗，爸爸你是皇帝吗？简直是当代娃的灵魂暴击，让人笑到鹅叫，又特别扎心。事情是这样的，一家人去故宫玩，导游说古代皇子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内卷苦读，结果这位爸爸转头就对儿子说，你看看人家，你能四点起来学习吗？娃直接一句反问，怼到他爸沉默，爸爸你是皇帝吗？这波简直是满级反杀，全网都在说这孩子是懂扎心的。为啥这话能火？因为太戳当代家庭现状了，多少爸妈都是双标天花板，自己在家葛优躺刷视频嘎嘎乐，主打一个躺平摆烂，转头就吼娃，快去内卷，快去刷题，别当咸鱼。自己遇事摆烂，却要求孩子一路开挂；自己不爱读书，却希望孩子学霸附体，主打一个只动嘴不动腿。孩子心里早就门清了，皇子那么拼是因为以后要继承江山，人家有太傅一对一御膳房伺候，全家托底，你既没有皇位给我继承，也没有给我皇子级别的棒子，却天天拿帝王标准要求我，这谁顶得住？在家说一不二，一言不合就下圣旨，对外唯唯诺诺，回家重拳出击，妥妥的家里蹲皇帝，主打一个窝里横。这正是总拿皇子要求娃，内卷苦读人人夸，敢问家里有皇位，有无江山继承呀？自己躺平玩手机，却催孩子去努力，双标教育太离谱，鸡娃真没有必要，言传不如身教佳，陪伴才是必杀技，不做家里土皇帝，平等相处乐开花。其实啊，别总当家里的皇帝发号施令，想让孩子真让起来，自己先别摆烂，想让孩子自律，自己先别沉迷手机。最好的教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和孩子并肩前行。你家有没有这种皇帝式的家长呢？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我们经常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挂在嘴边，用它来劝别人要学会宽容大度。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句成语里的饶一开始并不是饶恕的意思呢？其实它是关于一位道士下棋时的方式。这位道士下棋的时候总是会让别人先走出一步。据托玉集长谈出处记载，蔡州包信县有道人试棋，常饶人先，其诗曰，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宋朝的蔡州包信县有位神秘道人，棋艺高超道，自出洞来无敌手。可奇怪的是，他每局都主动让对手先落子。临终前他留下一首诗，烂柯真绝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原来饶是围棋术语，饶是开局时主动让一步，而非事后原谅。想象一下，道人明明能够碾压对手，不过却特意的有意的留出先手的优势，这种绕并非是表现出软弱或胆怯，而是对棋局有着极为精准且绝对的掌控，与此同时也是对对手饱含敬意的一种体现。古人下棋就如同他们在做人一般，让先乃是为了留下回旋的余地，从而让博弈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纷呈。现今的我们却常常将饶理解为是事后默默忍受委屈与愤怒，如此一来反而丧失了那种积极主动的智慧。道士的棋风有多霸气，他让先是因为自信无敌手的境界，让他不惧任何后发制人。就像西溪童语记载，他死后墓中只剩空棺，村民才知他是得道高人，这哪是懦弱，分明是强者才有的从容。我让你一步照样赢你，但我不屑赶尽杀绝。反观现在，多少人把饶人当成吃亏，同事争执，邻里纠纷，我们要么咄咄逼人，要么憋屈退让。可道士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饶是开局时主动让一步的底气，是留白处的游刃有余。就连《红楼梦》里设御劝架时也说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省的将就省些事，但在曹雪芹的笔下哪会有真正的糊涂呢？那分明是看透之后的抉择。就如同道人礼让在前，并非不懂算计，而是将算计升华到了更高的层面，人情留一线，日后便好相见。下次你想用这句成语的时候，不妨好好想想那局让先的棋。生活如同棋局，饶并非是认输，而是一种主动布局的智慧。

0: 我会让一步天地变宽，逼得太紧，往我会满盘皆输。毕竟道士的事早说了，一局曾经几度春，人生漫长，何必争一时胜负。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人生路上总有一些路需要独自前行，需要一个人面对说不出口的委屈，或是想不明白的迷茫。其实不必畏惧这份孤独与迷茫，就像春雨，看似清冷，却能滋润大地，滋养万物。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也在悄悄治愈着你。一个人走的路，会让你慢慢学会与自己对话，学着接纳所有的情绪，在迷茫中稳住脚步，在孤独中看清自己的内心，慢慢练就独当一面的勇气。总有一蓑春雨治愈人心，陪你度过孤独迷茫。当雨过天晴，你会发现，原来那些独自走过的路，都是你向上走的台阶。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1961年2月毛泽东主席看到女民兵参训时扶着枪的照片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赞美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这也是长海县海洋岛38女炮班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炮兵阵地艰苦训练的情景再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洋岛38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1960年6月30号，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养殖场基干民兵连85加农炮班正式组建，荣称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共有5名成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6岁，其中3人已是孩子妈妈了。操炮技术既动脑又动手，还要练体能。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许多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做饭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背上几遍。瞄准手王淑琴将教员讲的瞄准要诀编成口诀，画成图表贴在灶门前，写在炕上墙上，烧火做饭时要练，上炕睡觉前也要练，最后终于掌握了过硬的瞄准技术。二炮手杨金荣是3个孩子的妈妈，拉大栓、放大架，几十斤重的炮弹抱起来就走，最苦的还是妈妈病。为了不影响训练，有的女兵天不亮就抱着孩子来到了训练场上，在地上铺上小被子，把孩子放在上面，建起了阵地托儿所。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1961年8月举行的军民联合演习实弹射击中，全班首次取得了首发命中和3发摧毁目标的好成绩。在1964年8月举行的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他们作为唯一一支地方炮兵，在全军众多炮兵射击能手面前，3次发射，发命中目标，博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叶剑英元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高兴地赞扬38女炮班的姑娘们，果然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打得很好，祝贺你们。女神炮班也从此出了名。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回忆说， 1964年7月，罗瑞卿大将来岛视察，观看了他们女炮班的实弹表演。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靶船向滩头驶来，立即下达了射击口令，首发命中目标，接着又连发四弹，全部命中。打得好！首长们边叫好边走进阵地与姐妹们合影。后来张淑英被授予全国民兵模范称号，沈阳军区还授予他神炮手称号。平时参加地方生产，战时就像战士一样操炮杀敌，是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三八女炮班奉行老武结合，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1983年，海洋乡要发展效益非常高的扇贝养殖生产，可是由于没有经验，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女炮班在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加了养殖科研小组，承担了试养任务。2年后试养成功，为厂里创造了2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海上花木兰就因此得名。三八女炮班从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始终用一根红绳贯穿光辉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传的基因。虽然每一代的女炮班成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发扬老一代炮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他们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活动，历次实弹考核业绩优异，给红色血脉注入了时代底色。时光荏苒，百折不挠的信念不变，人员更迭，昂扬坚定的意志不退，社会变迁，侠骨柔肠的风范不改。三八女炮班，他们已然成为了长山群岛精神的集体象征。女炮班的民兵们把青春留在故乡，献给了国防，像子弟兵一样可亲可敬，因为他们是女人，是母亲，就更值得赞美和铭记。在星火代代相传的女炮班序列中，第一代犹如大河的源头，是参天巨树的根，成就了后来奔流不息和繁枝茂叶。我们向女炮班致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虾、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鳞鲫鱼。鳞鲫鱼属鸬形目海鲫科的鱼类，嘴巴旁边长着两对明显的胡须，它的鱼鳞特别多，皮下脂肪特别厚，鱼身上都是小细刺。不过刺多的鱼一般肉质都鲜香，鳞鲫鱼便是如此。从外形看，鳞鲫鱼酷似淡水的鲫鱼而得名，它是冷温性近海鱼类，多喜欢在泥沙质海水中觅食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等。在长海县，鳞鲫鱼也被叫做青皮子鱼，被捕捞不久的鲜鱼身体挺直不打弯，眼亮、鳞亮、腮亮，可谓是鳞鲫鱼的主要特征。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近海海域中下层就盛产鳞鲫鱼，被渔民使用流网捕获的鳞鲫鱼，往往鱼的眼睛是红色的。有人说鱼眼睛变红是鱼不新鲜的表象，但对于鳞鲫鱼来说，这是它在被捕捞上岸时眼睛出现的充血正常现象，反而说这种鱼眼变红的鳞鲫鱼更新鲜。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黄海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区东亚区，海洋游泳动物中300多种鱼类占有主要地位。而黄海北部长海县毗邻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海洋岛渔场，海域鱼类有30种之多，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们在这里产卵、觅食、洄游、定居，物种之间通过食物链、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梅瞳鱼就是这个生物群落里的一种小型鱼类，一般体长在8厘米左右，头大而钝圆，头部约占全身的1/3，因为头大尾巴细，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大头宝鱼。大头宝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身体上部呈灰褐色，下部腹侧呈艳黄色，背鳍脊部边缘及尾鳍末端呈黑色。大头宝一般1-2重的多见，1.5一条的算是极品。它一般只在水温寒凉时上市，冬至前后的海鲜市场上比较常见，但是产量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跟它长相差不多的小黄鱼贵上不少。不过爱吃鱼的人宁可贵点也会选择吃这种鱼。炖制后的大头宝鱼味道带有大鱼的鲜气，吃在嘴里是淡然悠远的鲜。头大就叫大头宝，那么长得白净又该叫什么鱼呢？ 海岛人叫它白鲳鱼。白鲳鱼属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体型类似黄花鱼，头钝尖，嘴略大，背侧则呈淡灰色，腹部银白，鳃盖上方有一黑斑，软条部中间有一银白带，海岛人称它为白敏子鱼。白敏子鱼为捕食性鱼类，食性较杂，主要摄食底栖动物及小型鱼类。它的鱼路、鱼窝活动范围一般在海底没有急流的砂石礁层，或有一定流速与径流的交汇处。个体在13厘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两的多见。大头膀鱼和白敏子鱼在长海县常被底拖网具所采捕，有一定的产量，但属于次要经济鱼类。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

0: 黄隼，看他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

0: 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

0: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今天南宁市大部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0: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覆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
3: 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 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
3: 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3: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通过台风期间的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3: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 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
7: 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3: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 1.4 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5: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6: OK let's go, let's go.
7: OK let's go。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渔家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9: 盐场湾渔家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儿游泳很安全
8: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9: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8: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9: 对，感觉很类似。
8: 嗯，
9: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
8: 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9: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旺季的时候400-450的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十

0: 八个菜八个海鲜，然后大家都那样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用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1: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哎，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0: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1: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对吧？
0: 我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三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如果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三周岁往上，十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1: 那像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0: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1: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0: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呐、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它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先西海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

为了赶潮流，他经常是不来家吃晌饭，就用地瓜叶煮点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海头去，放在礁石上就去钓鱼了。可是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的时候，他捧起罐子一看，里面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总琢磨不出这里边是什么道道，就留了个心眼，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这天日头飘在水皮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了一个人不人虾爬子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着泥罐子，捧起了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了起来。老渔翁提着长长的鱼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鱼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他一下。海怪猛地一惊，撒腿就跑，可是那罐子套在了他的头上，慌慌张张的也挣不下来，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当里是跌跌撞撞，一下子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来，朝老渔夫看了一眼，没命的就钻进了海里不见了。八年以后，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来到了岛上，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啊，把这家的姑娘直接就给吓昏了。这个青面獠牙的汉子说，小姐是他媳妇儿，员外是他老丈人，老员外只好一面应付他，一面请巫婆神汉和老道来家里除妖捉怪，可是忙活了一大气谁也治不住，老两口愁的那是没法没法的。老渔翁的老婆在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员外打发他给那个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就被那汉子一把推出了门外。只听那汉子瓮声瓮气地说，我要喝粥。这功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功夫提。厨下的锅里坐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了一碗，双手端着，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就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的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哼，嘴上念念咒找猴儿吗？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老妈子心想，感情这个妖怪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的八宝粥。那妖怪一看水桶，吓得一高从炕上跳了下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哎，你怎么了？妖怪是个直心眼，随嘴说出来，我谁也不怕，就是八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打了一顿，我差点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我这心里还在发抖。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听老渔翁擒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夜间射击，早晨四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三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四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六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女炮班，比赛项目是压弹。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压弹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压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将6发炮弹全部压进弹仓。第一个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14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3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利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9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37炮管两个炮管，双37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利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利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

0: 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4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利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利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利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男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8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男民兵过来帮忙，他们又过去帮男民兵把食堂的帐篷也给拆掉了。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早晨到后天上午前后，我县各镇将会出现明天阵雨或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整体较大，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雷雨、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对流现象。其余时段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可能出现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受相对湿度偏高影响，我县多数区域将会出现明显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需注意防范。今天夜间风力稍大，明天上午以后逐渐增强，局部区域风力较大，明天夜间以后雷雨时阵风较强，后天白天以后风力呈现一定的减弱趋势，气温整体变化不大。6日20时到7日20时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0到26度。7日20时到8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8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减弱到偏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

0: 气温20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7度，广陆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22到28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7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1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1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邀请赛在长海县圆满落幕，长海县第三批便民便企事项上线运行，进一步实现办事领跑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3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长海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会议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要求，立足长海发展实际，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对接西藏纳曲、新疆石河子等地的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扎实推进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产品消费、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让东西部协作工作落地见效、提质升级。要准确把握科教人才融合发展的工作重点，紧密围绕长海、海洋经济、海岛建设、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和成果落地的完整工作链条。要学习先进典型，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真正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工作，落到具体行动。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联调研、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紧密结合长海六区建设实际，把上级工作要求细化为符合海岛发展实际的具体举措。要立足海岛独特资源优势，聚焦主业，精准突破。要持续升级国家级海洋牧场，扇贝种质资源保种场，推进渔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做强优化长海海珍区域特色品牌。要依托本地海钓赛事、渔家民俗特色资源，加快推进獐子岛海钓公社、海岛夜游游船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主动对接吸纳绿色低碳领域合作资源，有序推进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布局，坚决守牢海岛生态安全底线。记者任思良报道，由辽宁省体育局主办、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政府承办的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邀请赛，7月5号在长海县广鹿岛圆满落幕。赛事

0: 引来自全省十余城的25支代表队、240余名运动健儿参赛。本次赛事打破传统竞技模式，深度融合竞技体育、瑜伽非遗、滨海市集与山海风光，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赏灯影、游海岛的全链条体验。两天的赛事中，各支队伍不仅上演了一幕幕燃动全场的热血对决，同时依托长海优质的滨海生态资源，体育赛事与海岛旅游深度融合。长海县域的三大核心景区在比赛期间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现场还推出特色文旅市集，本地原生态农渔产品、地道海鲜小吃扎堆亮相，让参赛选手和观众在感受沙族沙排竞技魅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岛海味的鲜度，领略长海原生态海岛风光。两天的激烈角逐，靓仔足球俱乐部和璀璨星河排球俱乐部分获沙滩足球项目和沙滩排球项目冠军。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第三批超过千项便民便企服务事项正式上线运行，海岛企业和群众进一步实现办事零跑腿。这千项便民便企事项包括326项立等可取、691项一次不用跑、8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主要聚焦市场监管、渔业、人社、卫健等民生领域，像社保卡申领、渔业船员证书换发等，在政务服务中心可当场办结、及时出证，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卫生许可等高频事项可依托全程网办和免费邮寄，实现直接送证到家。截至目前，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等便民便企事项已在海岛全面推广，同时五个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也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老年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实现了保障服务全覆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教育系统举办严思数学新秀竞彩幼儿园新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以赛促研，以赛提质，助力新教师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来自全县各幼儿园的16名新教师青年教师针对教学设计、课堂调控、师幼互动、教学创新等多项能力同台竞技，活动紧扣幼儿数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理念，帮助新教师青年教师找准自身不足，锤炼学前数学教学基本功，稳步提升专业执教水平。40多名一线教师在场观摩学习。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5号，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开幕。本届沙滩文化节精心策划了潮流音乐、网红打卡、亲子戏水、体育竞技、主题展演等20项高品质主题活动，将持续点燃夏日活力，充分展现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大连城市气质。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累计办理涉海公证1137件，公证法律服务持续向沿海海岛偏远渔村下沉，打通公证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上半年，全省公证行业深耕专业化海洋法治服务，创新推出涉海合法权益、海洋生态增值放流现场监督等特色海事公证业务，全力打造海洋经济专业化法律服务矩阵，为辽宁蓝色海洋经济发展筑牢法治保障。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0

0: FM10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虾、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鳞鲫鱼。鳞鲫鱼属鸬形目海鲫科的鱼类，嘴巴旁边长着两对明显的胡须，它的鱼鳞特别多，皮下脂肪特别厚，鱼身上都是小细刺。不过刺多的鱼一般肉质都鲜香，鳞鲫鱼便是如此。从外形看，鳞鲫鱼酷似淡水的鲫鱼而得名，它是冷温性近海鱼类，多喜欢在泥沙质海水中觅食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等。在长海县，鳞鲫鱼也被叫做青皮子鱼，被捕捞不久的鲜鱼，身体挺直不打弯，眼亮、鳞亮、腮亮，可谓是鳞鲫鱼的主要特征。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近海海域中下层就盛产鳞鲫鱼，被渔民使用流网捕获的鳞鲫鱼，往往鱼的眼睛是红色的。有人说鱼眼睛变红是鱼不新鲜的表象，但对于鳞鲫鱼来说，这是它在被捕捞上岸时眼睛出现的充血正常现象，反而说这种鱼眼变红的鳞鲫鱼更新鲜。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黄海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区东亚区，海洋游泳动物中300多种鱼类占有主要地位。而黄海北部长海县毗邻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海洋岛渔场，海域鱼类有30种之多，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们在这里产卵、觅食、洄游、定居，物种之间通过食物链、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梅童鱼就是这个生物群落里的一种小型鱼类，一般体长在8厘米左右，头大而钝圆，头部约占全身的1/3，因为头大尾巴细，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大头宝鱼。大头宝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身体上部呈灰褐色，下部腹侧呈艳黄色，背鳍脊部边缘及尾鳍末端呈黑色。大头宝一般1-2重的多见，1.5一条的算是极品。它一般只在水温寒凉时上市，冬至前后的海鲜市场上比较常见，但是产量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跟它长相差不多的小黄鱼贵上不少。不过爱吃鱼的人宁可贵点也会选择吃这种鱼。炖制后的大头宝鱼味道带有大鱼的鲜气，吃在嘴里是淡然悠远的鲜。头大就叫大头宝，那么长得白净又该叫什么鱼呢？海岛人叫它白姑鱼。白姑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体型类似黄花鱼，头钝尖，嘴略大，背侧则呈淡灰色，腹部银白，鳃盖上方有一黑斑，软条部中间有一银白带，海岛人称它为白敏子鱼。白敏子鱼为捕食性鱼类，食性

0: 较杂，主要摄食底栖动物及小型鱼类。它的鱼路、鱼窝活动范围一般在海底没有急流的砂石礁层，或有一定流速与径流的交汇处。个体在13厘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两的多见。大头膀鱼和白敏子鱼在长海县常被底拖网具所采捕，有一定的产量，但属于次要经济鱼类。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3: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4: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 以提高动容环境下

0: 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道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忠义平安喜乐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晚风吹过落日海。他说，慢慢的我才知道生活朋友越简单越好。是的，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朋友啊，都是那种简单如水的，越简单越直白，越能够长久。好，一起来听晚风吹过落日海。

自乐师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他留言说记得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恰逢学姐的毕业季，一边听着歌一边流着泪在键盘上打着没有你的一年我该如何度过，如今一年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我的毕业季了，却没了那份悲情。其实这世界没有谁都能过下去，新的朋友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没有谁离不开谁，只要你愿意。说得很好啊，这是在经历了事情之后的一番感悟吧。确实这世界上这地球上离了谁都照样转啊，那生活呢总是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坚强起来。一起来听再见。

喧嚣，小桥流水

0: 迎各位。食物的诞生呢，源自于人类呢对于吃饱肚子的基本需求，而美食呢，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那一口地道、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不仅维系着人与城市之间的深厚感情，还贯穿了一代又一代人宝贵的生活记忆。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一道江南的名点——蜜汁糯米藕，它的历史呢非常悠久，可以到南宋时期。南宋时临安是都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同时啊，它也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发展。在繁华的南宋都市里面，大家不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在美食上寻求创新和突破。蜜汁糯米藕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以独特的口感和精致的外观迅速在民间呢流传开来。相传蜜汁糯米藕是一位宫廷御厨所创，他巧妙地将糯米和莲藕相结合，经过精心的烹制，使得糯米充分地吸收莲藕的清香，同时又被蜜汁的甜所包裹，形成了一道既香甜又软糯的美食。这道美食很快受到了南宋皇室的青睐，成为了宫廷当中的一道佳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蜜汁糯米藕逐渐从宫廷转入到民间，也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美食。
1: 当气温从炎热转向清凉，季节交替之际，正是莲藕收获的最佳时刻。每到秋天，挖藕人便如候鸟群集，深入藕塘，身穿连体雨裤，掘开潮湿黝黑的塘泥，浑圆饱满的藕身随之显现。赵勇挽起袖口，扎实的步子踩进淤泥，开始了每年秋天例行的藕塘战役。在这场躲藏与寻觅的拉锯战中，挖藕人总能占据上风，莲藕破水而出，以其洁白的身影构成了杭州美食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2: 丰收的季节是吧？
1: 莲藕的种植与食用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南方，九孔藕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2: 这不错，今年的藕还蛮大的啊。
3: 哎，蛮硬的。
2: 来来，往那里捅，往那里捅，这里。哎，对。
1: 赵勇将新鲜采集的莲藕冲洗装车。
4: 我们杭州人比较喜欢吃甜吃糯，蜜汁藕片这道菜呢，我们从小吃到大。
1: 挑选出口感甜糯的九孔藕，赵勇

0: 曾打算为忙碌了一个上午的伙伴们制作一道杭州经典小吃蜜汁藕片。细嫩洁白的九孔藕洗去表面淤泥，剥去藕皮，在藕段边缘两指宽的位置提刀切下，切去一头的藕段经过三个小时的清水浸泡，泥沙浸出，在每一个孔眼中灌入足量的生糯米，而后合上藕盖，用短竹签牢牢固定，取用淘米水混合清水，对糯米藕段进行泡制，填满藕段的生糯米与莲藕内壁相比交融，米香与莲藕的清香相互渗透，带来了充满江南韵味的独特清新。充分泡制后的糯米藕段装进大锅，大火炖煮，小火慢熬，历经三个半小时的蜕变，在白糖水的炖煮下逐渐变红，糖水呈现出浓稠样态，化作香甜滋润的蜜汁。深红发亮的藕段盛入砂锅，加入麦芽糖水，进一步加热收汁，如此可令糯米藕段色泽更加莹润，口味愈发甜糯。娴熟刀工下，藕段改刀切片。
1: 来来来，大家尝一尝啊，我今天新鲜做的蜜汁藕片啊，尝一下看一下味道正不正宗啊，大家辛苦啊。
2: 感谢感谢，
1: 来来
2: 感
1: 谢。
0: 藕片上桌，辛勤劳作的采藕人率先品尝到第一口甜蜜，熟悉的滋味陪伴他们度过每一个收获之秋，享受着来自水乡的馈赠。从淤泥之下的洁净果实，到餐盘之中的甜蜜佳肴，一口软糯香甜的蜜汁藕片，记录下老杭城的点滴风华，成为人们心中永恒而生动的家乡印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菜包烩啊，这是一道在杭州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葱包烩的历史呢，也能追到南宋时期。相传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岳飞抗金的英勇事迹，发明了这道独特的食物，不仅呢是味道鲜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打败了金兵，保卫南宋国土，但岳飞最终呢是被冤杀。杭州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葱和肉包在一起，制成了这道小吃。葱代表忠心，肉代表义气，葱包烩因此而得名。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杭州的街巷深处，这道看似质朴的搭配，实际上就是南宋皇城下的烟火智慧。有人说了，这道菜啊，好像就是帮你包好的北京烤鸭，但是跟北京烤鸭不太一样，感觉他家的皮儿啊更有嚼劲一些，而里面包的就是一大块的五花肉和一片黄瓜。五花肉是提前炸过的，所以不用担心特别油，反而再加上黄瓜，吃上去就非常的脆口。
1: 从藕塘中走出，赵勇有着另一种身份，一个的食材生产者，必定是优秀的美食鉴赏者。荔枝藕片之外，另一种贯穿了代代杭州人生活的风味小吃，吸引着赵勇的目光。
2: 两行
3: 老板，葱包烩给我来一点。
2: 甜蜜酱还是辣椒酱？
3: 甜酱跟辣酱都来一点吧。
1: 这种名叫葱包烩的街头小吃，在杭城流传已久。面皮包裹油条，附加小葱，用铁铲压扁烤制，蘸上甜面酱等酱料，一份杭州传统葱包烩便可制作完成。
2: 来，拿地上啊，小心烫啊。
3: 葱包烩的烩跟奸臣秦桧的桧是同音，历史上当地百姓通过吃这个葱包烩来发泄对秦桧的怨恨。
1: 制作堪称简洁的葱包烩，以风味小吃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陪伴着早出晚归或有闲暇的杭城百姓，记录日常生活的惬意时刻。贴近生活的食物最能打动人心，凭借对美食的敏锐嗅觉，赵勇以葱包烩为灵感进行薄饼豉油肉的创作。上好的五花肉加入葱姜等调味，上蒸笼蒸至熟透，豉油肉的制作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制作完成的肉块在一口咬下时口感香酥利落，赵勇取用筷子紧贴猪肉表面，将韧性较强的肉皮整片剔去，剩余部分改刀成方形，在保鲜膜的包裹压制下冷冻定型。长达十小时的低温令五花肉肥瘦相间的油脂与精肉层层紧压，不易散开。方正的肉块切成长条状，裹上豉油鸡汁、黄酒和白糖组成的浓稠料汁，搭配酱油着色增香。
3: 我们这个籽油肉啊，要做得好吃，那一定是必须外酥里嫩，在这个炸籽油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时间跟火候。
1: 160摄氏度的油温中拍上了生粉的肉块，表面迅速结衣，满满的肉汁被封锁其中。炸至金黄的豉油肉外部酥脆，内部鲜嫩多汁，隐隐的黄酒酒香搭配上富有弹性的口感，将肉食之美发挥到极致。吃葱包烩时，所有的食材与调味都由一张面皮包起，薄饼豉油肉继承了同样的吃法。新鲜脆爽的黄瓜削去外皮切段，与豉油肉整齐地码放一处，果蔬入菜，饼皮一卷，面食配上蔬菜与肉类，带来了丰富的口感与层次分明的奇妙味觉体验。

0: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有一道不得不尝的美食。这道菜呢，让南北的食客都欲罢不能，堪称经典，就是杭帮的糖醋排骨。那这道看似寻常的家常菜，在西湖水韵的浸润之下，早已修炼出独特的江南风情。糖醋排骨呢，不是杭州独有的，但是南宋的御厨们将一些有趣的技法融入其中。传说苏东坡在西湖的时候呢，老百姓以排骨相赠，他呢独创了加入醋和糖解腻，那这道菜便流传至今。如今呢，在楼外楼的厨房里，仍然能看到传承五代的糖醋汁老卤坛。夹起一块玲珑的排骨，先听到糖衣脆裂的咔嚓的轻响，焦糖的光泽之下，肉质如丝绸般的分离。首先入口的是龙井蜜般的清甜，继而乌梅的果酸在舌尖漫舞，最后涌上来的是黄酒的清香。这地道的吃法呢，还要配一勺浇汁米饭，这米粒啊裹着酸甜，解去了油腻，只留着醇香。每年端午之后，杭州本地的餐馆会改用杨梅醋来调味儿。此时的糖醋排骨啊，还能带着果香，建议啊您再搭配上桂花酒曲红梅茶，清香能完美中和酸甜。下次漫步西湖的时候，别忘了让这道会跳舞的排骨为您的杭州记忆添上最生动的注脚。
1: 小吃贴近人们的生活，大菜更是生活的调剂。方小伟每每回到家，总要在家人面前小露一手。在杭州，口味酸甜的糖醋排骨是四季皆宜的餐桌常客。
2: 那个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3: 公
2: 用
3: 蛮好的，
2: 要
3: 不多买一些。
1: 肋骨纤细的猪肋排是制作糖醋排骨最好的原料，骨细肉紧，肉质鲜美的同时富有弹性。
2: 切个两斤吧。
1: 对方小伟来说，全家人围坐一桌一起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希望用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为这一时刻染上高光。猪肋排在干净利落的刀锋下化作整齐的小块，将排骨冲水沥干，加入姜汁水、料酒、盐等多种调料，双手反复揉捏，腌制入味。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糖醋排骨的关键一步，挂糊炸制。大锅大量是提升糖醋排骨口味的秘诀。足足2.5千克排骨倒入盆中，采用生粉、面粉4:6的调配比例，搅拌均匀。最后加入清水调和揉捏。方小伟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每块排骨都被面衣充分包裹。
3: 面糊好了吗？
2: 糊好了。炸这个排骨啊，不能省油，油多点炸得才透才好吃。
3: 哎呀，把它敲下都结块。
2: 现在油还不够，得炸透，炸透等下酥脆的时候它自己就分开了，稍微动一下。
1: 160摄氏度以上的高油温历练，令排骨外壳金黄酥脆，紧贴肋骨的肉块却保持着软嫩多汁的口感。
2: 很脆吧？
1: 糖醋汁是糖醋排骨的灵魂。方小伟用酱油、米醋、白糖等多种调味料搭配调汁，在100摄氏度的恒定温度下勾芡，直到汁液浓稠。
2: 好嘞。
1: 浓糖醋汁与充分炸酥后的小块排骨混合倒入大锅，伴随锅底升温快速翻炒，糖醋汁紧紧缠上排骨表面，层层包裹，持续浸透，酸甜浓郁。
2: 来了啊，糖醋排骨上啊！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啊
1: 啊！在许多杭州人的记忆里，小时候餐桌上的一盘糖醋排骨，总在上桌后的短短几秒钟内就被争抢一空。酸甜的香气，酥嫩的口感，诠释了孩童时代的幸福，也承载着成年时光里的温情聚首，陪伴同行，不曾走远。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魔力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品尝杭州的地道美食。我们说到了杭州的糖醋排骨啊，接下来我们从糖醋排骨的甜蜜中走出来，一起探索另外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香辣烤猪肋排。这道菜品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肋排，经过特制的香辣调料腌制以后，再精心的烤制，烤到金黄的肋排香辣可口，肉质鲜嫩多汁，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辣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吃肉总能为人们带来绝对的满足感，同样的肉类，不同的吃法，用于制作糖醋排骨的猪肋排调换烹饪方法，便能成为另一种老少皆宜的美食。追求着传统食味的变与不变，以方小伟为首的厨师团队研究起香辣烤肋排的制作可能。
2: 虽然是这个猪肋排啊，对于菜品的一些要求选材是不一样的，骨头大一点小一点，
3: 肉质厚一点薄一点，我们做出来的口感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养足一年的猪肉质最佳，方小伟挑选厚度在4厘米左右、肥瘦相间、富含油脂的肋排部分，改刀成正方形状。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去腥提鲜，汆透后立即捞出，一方面起到了清洁肉中血水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令肋排肉质更为紧实。小孩吃肉吃重口，老人吃肉吃酥软，平衡不同年龄段食客的需求是延续菜肴寿命的关键。因此厨师们决定采用先卤再烤的制作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住猪肉纤维中的水分，期待成品达到焦香与鲜嫩并重的效果。肋排的卤制借鉴东坡肉的方法，卤水与肋排相互交融，赋予了东坡肉的传统口味。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心卤制，色泽逐渐深沉的肋排骨肉酥
2: 入进去，我们从卤到烤再加些辣，因为杭州这边有很多山，有山的地方就喜欢吃辣，入进去我们从卤到烤再加些辣，因为杭州这边有很多山，有山的地方就喜欢吃辣。
1: 烤制时酱料与撒料巧妙搭配，叉烧酱、麦芽糖等调制而成的酱汁呈现出独特的微甜复合口味，采用京葱、大蒜片以及香菜垫底，在肋排正反两面分别刷上一层厚厚的酱汁，随即送入烤箱。高温炙烤下，肋排表面逐渐收紧，在酥软口感之上增添了一份脆感。炸脆椒、烤芝麻、花生、炸蒜等混合制成的撒料撒上烤制完毕的肋排，以鲜明刺激的辛辣滋味与微甜卤味正面碰撞，形成了甜辣交融、酥脆软嫩兼具的美食体验。陪伴杭城的传统之味，在重复的日常中，在渐渐升温的厨房里溶解，纳入新的口味、手法与美食思考，不断重构着一座城市的食味走向。美食陪伴一座城，食材一乡生相伴。作为资历深厚的杭菜厨师，汪海莹深谙其中关窍。
4: 老板，这个牛肉多少钱？先
5: 55。
4: 这个牛里脊呢？
6: 70。
1: 牛肉这一广受欢迎的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
4: 来，老板吃了。
1: 中医理论更认为，寒冬食牛肉暖胃补益。
5: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口味的，这些重口味的这个烹调方法呢，就把这个牛肉的本味啊给遮盖住了。
1: 牛里脊又称牛柳、菠萝牛柳，正是汪海莹钻研牛肉搭配吃法时得出的最佳结论。色泽艳丽、口味酸甜的菠萝将与牛肉进行食材碰撞，带来相互成就的美味。从厨数十年， 汪海营从未停止过对食材的探寻，调味碰撞、烹饪手法都是他剖析美食的利器。新鲜的牛柳改刀切片，肉片大小一致，薄厚均匀，加盐、黄酒等调料腌制，抓捏均匀，菠萝削去外皮，切成长条。食材的准备看似简单，却要求厨师能够熟练运用手中菜刀，是个精细活儿。为牛柳片和菠萝条分别拍上生粉和玉米淀粉，投入油锅，伴随热油翻腾，两种食材逐渐染上金黄，炸香炸酥。番茄蜜汁入锅点芡，炸至金黄的菠萝牛柳简单翻炒，便大功告成。牛肉入口酥软，菠萝汁水丰沛，两种滋味在唇齿间交织，酸甜可口，回味无穷。选定食材，探索搭配，汪海营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过程。美食的诞生有时追随心意，有时则来自脚踏实地的匠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美食便注定与人相伴，温柔抚慰人们的口腹与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蒙语中国》。腌肉的由来啊，相传是咱们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会上岸伤人。大家为了躲避伤害，每到年底呢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出来前呢就必须储备很多的食物。但是呢，因为这鱼肉鸡鸭这些肉类呢无法久存，大家就想出了将这些肉腌好了存放的方法。那有了这个方法，无论是切片蒸熟还是跟蔬菜同炒，那晶莹剔透的肥肉透着猪肉的咸香，而瘦肉的部分则是越嚼越香，两者搭配肥而不腻，相得益彰。自制的腌肉听起来很难，但它的步骤其实就是腌和量啊，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同是腌肉，但每家做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说到它搭配什么菜好，那自然就是腌笃鲜。如果不是江浙人，您光看这个菜名，大概想不到腌笃鲜就是用春笋、咸肉和新鲜的五花肉炖出来的一道菜。这腌肉简单一点的搭配，那就是娃娃菜了。稍微过一下水，再简单一点就是腌肉切片单独蒸，吃起来是非常香，也是杭州人的最爱。如果将腌肉跟有机笋一起切片，然后倒入清鸡汤一起慢炖，等到汤汁入味，汤色黄亮鲜美，那就是鲜掉眉毛了。
1: 城市的天台，钢筋水泥丛林中宝贵的栖息之地，蛰伏着寄托了杭州人故土温情的诸多家庭美食。当腌制的制作方法遇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腿肉，杭州腌肉就此诞生。伴随着入冬的气温逐渐降低，汪海营像往年一样登上了眼前这座面积不大的天台。
2: 好，这个肉不错啊，今天你们俩辛苦了。杭州腌肉又叫杭州土咸肉，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呢每到冬季的时候呢都会去做这个咸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家还一直保留了就是冬天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个咸肉的这个习惯。
1: 在汪海营的儿时记忆里，每到入冬，外婆总会登上天台制作腌肉。而如今在厨师道路上已前行多年的他，继承了外婆的这一习惯。每年例行的腌肉工程，令汪海营在挑选猪肉时逐渐得心应手。宽五厘米左右的猪五花肉是制作腌肉最好的原料，这些肥瘦相间的肉块在腌制时能够浸透油脂，牢牢锁住咸香。将猪肉表面的水分晾干，娴熟而仔细地改刀切块，粗盐均匀涂抹肉块，放入缸中，用石头压实，附上盐是制作腌肉的秘诀。待肉块在缸中腌制满三日后，汪海营将肉取出，每天涂上粗盐翻肉，重新封入缸中。待到第七天，经历了充分腌制的肉块吸饱盐分，便可泡水去盐。腌肉挂起晾晒，家中长辈也来帮忙。用白酒仔细喷淋，杀菌的同时为其赋予酒香。每日喷酒两到三次，直到晾干收紧，呈现出光泽质地，杭州腌肉最终完成。
2: 这个腌肉啊，会给它挂在这个阳台上进行晾制。我们什么时候吃呢？都可以，搞些春笋，加点高汤，慢慢给它炖。炖好的时候呢，汤一喝啊，非常鲜。
1: 以杭州腌肉为原料制成的腌笃。

鲜，是过去外婆常做的菜肴，也是汪海营心底不变的至鲜美味。时令春笋改刀切成滚刀块，手起刀落，腌肉化作咸香紧致的肉片。伴随锅内温度升高，猪油逐渐融化，与食用油相互交融，借助高油温将腌肉片迅速煸香。随即投入笋块翻炒，料酒与高汤的注入冲击着食材本身的咸香鲜味，大火烧开焖炖，长达25分钟的炖制令笋块、腌肉片吸足高汤，鲜香。

0: 出锅装盘，鲜汤热气蒸腾，笋块清新脆嫩，杭州腌肉浸透食材之鲜，以浓厚咸香席卷味蕾。平平无奇的天台与厨房，简单的家庭菜肴，层层表象之下是食物记录的亲情，宝贵而唯一。汪海英将外婆做的菜视作美食启蒙，也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厨师道路。
1: 文旅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杭州众多的美食之中啊，西湖醋鱼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菜之一，当然最近它上热搜也挺多的。西湖醋鱼的诞生和历史啊，在杭州人眼里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南宋的京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那宋五嫂是南宋著名的民间女厨师，宋高宗赵构乘船游西湖，曾尝过她的鱼羹，赞美不已，于是这道菜名声大振，从此宋嫂鱼羹扬名世界。之后又经过其他的大厨师的整治，让西湖醋鱼跟宋嫂鱼羹两种名菜流传至今。
0: 16岁初入行业，他接触到厨师生涯的第一道菜肴西湖醋鱼。时隔多年，他决定再次探索这份陪伴杭城已久的传统滋味。西湖醋鱼，鱼是绝对的主角，白鲈鱼是汪海营制作西湖醋鱼的最佳原料。
2: 老师们帮我叫个其他大的过来，哎，其他大的好，
3: 这个鱼，哎，这个鱼很漂亮啊。
0: 这些生长在澄澈湖水中，以螺丝为食的白鲈鱼，肉质细腻，土腥味淡，制成西湖醋鱼，能够最大程度展现出鱼类的鲜美本味。

0: 要让传统滋味不被遗忘，菜肴的传承与突破刻不容缓。厨房里，汪海营采用切刀拌的刀法，在鱼身之上倾斜落刀，片出大片平齐的鱼片，底部却不切断，令鱼片与鱼身始终相连。过刀后的鲈鱼涂抹盐和姜汁水，短暂腌制，去腥提鲜。有别于传统制法，脆皮西湖醋鱼，脆皮的制作成为突破的关键。汪海营将整鱼投入用面粉、生粉配比调制的脆皮糊，进行挂糊处理，均匀挂满面糊的鲈鱼提起头尾，垂直送入油锅。短短几十秒的热油炸制，令面糊迅速凝结收紧，使鱼身弧度鲜明，头尾翘起，完成定型。定型后的鲈鱼完全送入油锅，高温历练下，金黄酥脆的脆皮逐渐呈现，为西湖醋鱼带来了视觉口感的双重突破。
1: 我们杭帮菜呢，只有在保留传统的同时，适当的做些调整和创新，只有做出好的味道呢，才能得到。

0: 大食客的认可，才能传承下去，走得更远。
1: 酱油、米醋、白糖、黄酒，构成了西湖醋鱼的食味灵魂。传统西湖醋鱼的调味被完好继承，熬制调汁时不加一点水，依靠不间断的搅拌，令糖在高温下融化，调出的汁才能达到浓稠光亮的效果。充分炸制后的鲈鱼交汁入味，酸甜鲜美，香气四溢。鱼身之上撒上姜末，鱼肉搭配姜末，碰撞出类似湖蟹的独特滋味。每年升学季，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几乎都会点一道西湖醋鱼，在美食之中寄托鱼跃龙门的期许。酥脆鲜嫩的鲈鱼，浓稠酸甜的酱汁，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传统食味，在程序与变换中始终不离左右。即便告别一个时代，也会在下一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八，天气比较寒冷，老年朋友呀，要注意御寒养生哦。在寒冷的冬天喝粥有益于健康，美味的腊八粥在今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准备好腊八粥要的食材了吗？糯米、花生、黄豆、薏仁、红豆、红枣、栗子、莲子，整好凑齐八宝。做法呢也很简单，黄豆、薏仁还有红豆洗净后泡水4到6个小时，再加上水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糯米洗净，加入花生、红枣、莲子和去皮的栗子一起煮大约25分钟，再将煮熟的豆子入糖煮开就可以了。软糯香甜，清香扑鼻，喝起来美滋滋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口味喜好自行调换八宝粥的用料，比如葡萄干、核桃仁还有桂圆肉等等，都是可以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九九乘法表，相信啊，你小时候一定背过。这个算术口诀让我们获益不少，很多外国朋友都很羡慕咱们会这一一得一，一二得二。那您知道养生也有个九九表吗？具体啊，叫做九多九少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少肉多豆；二，少盐多醋；三，少衣多浴；四，少食多嚼；五，少药多练；六，少车多步；七，少欲多失；八，少虑多笑；九，少言多行。日常生活当中啊，您不妨向这个九九表靠拢，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人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胖的最大危害是它会带来许多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胆石症和胰腺炎等。另外，老年人体重超重还会增加脊柱和关节的负担，容易发生背痛、关节炎和关节变形等。所以老年人要避免老来发福，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比想象中更加喜欢你，这位朋友他点播一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他说，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就是及时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每一个决定转身的人都在风里站了很久，一个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一起来听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我一首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苍茫的凝望，不知道为啥听着这首歌的前奏和着虫鸣声让我直接流泪，像是一瞬间所有不可言说的委屈都被温柔的月光晒干。想到我的阿勒泰演职人员说的，阿勒泰像是母亲一样，你在他怀里待着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很幸福了。这首歌也像阿勒泰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暖好暖。好，那这种感觉呢你用语言叙述出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

天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沐雨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淋雨一直走，他留言说每个真正强大起来的人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0: 痛。
1: 坐在纸箱上，想起了疯了的朋友们。哈，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泸州月》。他说当年听这首歌，只是惊叹许嵩高超的才华，所有歌词最后都一个字儿压着"昂"的韵。如今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发现这首歌

歌所表达的远远不止恋人之间的感情。泸州的月缺了又圆，月光一直洒在那座桥上，一切都没有变，只是人间早已物是人非，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

肚子茶很讨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给我最好的回忆就是去年6月份学校去研学，当时呢班主任很喜欢这首歌，在大巴车上放着这首歌，全班跟着一起唱，我和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喜欢的人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他，他跟我对视，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当时配的这首歌，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哈，但是呢，这应该是属于青春当中的懵懂的小美好。好，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善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

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利剑。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差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府任职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浇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塌涂，全力用来磨浇。所谓磨浇，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浇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3.5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帖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利剑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
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8年，内容是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咒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画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勾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紧，全学严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3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9位题跋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题跋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士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赐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自熙宁9年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8年，长119厘米，纵29.9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2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绫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
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

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自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四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清静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右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黄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筋柳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四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其万历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有赵佶著名的花押天下一人，这在著名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中也能见到，简单四笔却可表达字意连贯且彰显自身身份的暗语，赵佶的艺术天赋在寥寥数笔当中显露无遗。如果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是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因此在《林波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

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林逋是北宋前期的隐逸诗人，自书诗卷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纵32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逋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这幅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林逋时年57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没有年款，据考证可能是元佑四五年间，苏轼大概54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恶，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东坡题跋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逋的书法做了客观的评价。苏轼称赞林逋书法为诗如冬野不言寒，书似流苔姹手肉。这句话中的冬野指的是唐代诗人孟郊，流苔则是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李建中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书似流苔，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姹少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林逋自书诗卷流传并不明晰，苏轼之后有多处寄扬文府朱文印章，还有被乾隆拾取宝籍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认为为元朝窠臼司之印。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士珍与其弟王士茂提拔，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明末清初，据古玩商人吴其珍书画记记载，此卷藏在西南吴氏手中。康熙57年，此卷传到王洪绪手中，上有其长篇题跋，并有多枚印章。据墨园会官续编王洪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琪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据乾隆的亲笔题跋，丁丑难寻，适得处世诗帖，可知乾隆得于1757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伪满皇宫小白楼流出，不知所踪。直到1952年，杨仁恺受东北博物馆委托到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在原伪满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得以回归故宫。那么在宋四家中，除了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是如何体现长枪大戟、洒脱多变、端庄温婉等不同风格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独特的文物价值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腴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宋代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为代表，堪称书中之王。其中苏轼的书法在《林波自书诗卷》中，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谈及苏轼的书法，就不得不提一弟子、一朋友、一正友的黄庭坚。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是相当敬佩的，曾在苏轼《寒食帖》上提拔：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好佛，世人皆知，他原常埋入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的即朱上作帖，这是他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艺的语录。此书仿效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荡，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涉风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北宋被金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劫掠一空，高宗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藏古帖。此书被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前印。南宋末年，贾似道当权，其人酷爱收藏，即使是大内所藏，他也往往奇请得知，上有他著名的《玉生朱文葫芦印》。贾似道败亡后，此帖在元朝流传不明。据帖上的微素私印可知，元末曾流入文豪微素手中。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珍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珍印、珍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李应珍为书法大家，文征明和其婿祝枝山曾从其学书。文征明次子文嘉编《前山堂书画记》，称祝枝山书法多出自朱上作帖，可见其传承。从李宅流出之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公、清代孙承泽、王洪绪建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 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字书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朱胜作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如果说黄庭坚是顿悟派，那米芾则绝对是既可近乎道的典范。不同于黄庭坚的临帖不像，米芾天分极高，号称收六朝汉墨赋在笔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调西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佑三年，米芾时年38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35行，共394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恣肆。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锋强振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笋，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陆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调西诗写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瑞思殿九叠篆珠纹印。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书建藏，鲜于书对变乱古法的米芾书法并不欣赏，曾嘲笑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在此帖中有建藏印而无题跋。明代经杨士奇陆水村收藏，陆水村请李东阳在其手撰书《米南宫诗汉》并题记，最后进入了象圆变天籁阁中。象圆变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之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携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直到1963年调西诗才重现人间。那年四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的年轻人，携带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之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杨仁凯可谓见多识广，他在这一堆破纸当中还原出37件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米芾的《调西诗》。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8字，可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象圆变卷尾题跋丢失。调西诗使用的是楚皮纸，坚韧厚实，耐折耐磨，这也是该卷能够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苏东坡、黄庭坚还是米芾，三人似乎都是才气型艺术家，伴随着他们的多是奇闻异事、文采风流，但是宋四家中的最后一位蔡襄则宛然是忠厚长者。蔡襄出身贫寒，于宋仁宗天圣八年登进士及第，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他的行书、字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佑二年，是纸本长卷墨书，纵 28.2 厘米，横 221.2 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多种字体兼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佑二年，38岁的蔡襄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字书诗。这幅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寄僧居士》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誉。 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的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珍藏之，以为宝玩，旷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工之手则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的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了一代国宝。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上有贾似道的

和萨梅印章，分别为甲四道印、玉生、甲四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提拔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管讷所有。卷中管颜之印及其子管颜之所前。随后一则提拔来自胡翠中，是管讷的同僚，任奉义大夫楚府右长史。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毕沅的吴中京训堂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珍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珅案牵连，作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除了上述国宝级宋代书法，还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范文正公文集、开宝藏等书籍文物。拓本是用纸仅附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制品。这种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能够将厚重传播不便的碑刻转化为下真迹一等的轻便复制品，为碑刻信息及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就是拓本艺术的巅峰。拓本采用简表装，共38页，每页三行，行六字，长 22.25 厘米，横 12.8 厘米，原碑立于东汉延熙八年，字体为隶书。现存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共四种：宋拓长元本、宋拓华阴本、明初拓四明本、宋拓小玲珑山馆本。除拓于明初的四明本为整装挂轴式之外，其余三种宋拓全部是简表式。在史料中，华阴本曾收藏在华阴东照商、东印商兄弟的墨庄楼，后归华阴郭宗昌所有。碑册后有郭氏天启三年提拔，书法秀丽纯雅，有二王之风。郭宗昌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大家，著有《金石史》一书。郭氏之后归华阴王弘传。王弘传精鉴金石书画，居住于华山之下，得到此帖之后，曾邀请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顾炎武进行了长篇考证，考证文字留存于顾氏金石文字集中。到了乾隆年间，上海黄文莲得碑册于安徽歙县，后皇室转赠大兴诸军，朱氏后人于道光年间欲出售此册，刚升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酷爱金石，听闻此事，斥巨资从粤东洋商处虎口夺石。由于本次交易花费巨大，被人告发至道光皇帝处，所幸皇帝不予追究，让梁氏劫后余生。1907年之前，此碑册归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是华山碑拓本收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还收集了华山碑拓本中的长元本和四明本。1911年11月，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因军队哗变被杀。民国建立之后，其子端继先大量变卖端方收藏，此碑册因此散落民间，被银行家吴乃琛购入。直到1959年，此碑册才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用于拓本的传拓技术，虽然能将厚重金石上的信息转化为轻薄的纸片，但是中国传统的信息载体毕竟是书本。只有雕版印刷真正普及之后，中国历史才迎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末五代，大盛于宋代。北宋印刷书籍虽多，但是经靖康之变之后，汴梁书籍损失殆尽，
今有一页宋版一页金纸书。

形容宋版书之珍贵。现存宋版书多是南宋麻沙本，北宋古籍除佛经之外存世极少，且大多数还在日本，因此国内每一本宋版书都是国宝。如果说雕版印刷是印刷术 1.0 版本，那么活字印刷术绝对属于 2.0。 20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虽然有很多重大发现，却始终无宋代活字印刷实物存在。直到1991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掘出土30余种西夏文汉文文献。在这些珍贵的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便是西夏文佛经《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此经是唯一经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木活字版印本，唯一西夏文佛经中的绝世孤本，国内仅见的蝴蝶装西夏文佛经，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雕版印刷与佛经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存世印刷品中，年代最古的是佛像，数量最多的是经咒，印刷水平最高的为佛经。北宋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选派内侍前往成都督造大藏经，后世称其为开宝藏。之所以选择四川，一是由于传统雕版中心江南此时还在吴越国前世手中，不具备条件；二是成都印刷历史悠久，算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因此也具备雕刻卷帙浩繁大藏经的条件。印刷使用精品黄麻纸，此纸以黄檗染色，不仅漂亮光滑，而且防虫。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的纸本经卷和画作都是使用的这种纸。开宝藏总共480函，以千字文编号，约5000余卷，现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八个收藏单位共有12卷，其中中国各机构共藏7卷。开宝藏本阿维月志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卷轴式装帧，每版22行，行17字，有兜化缘抱怨住持僧建鸾诗经供养题记。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高平县发现两卷开宝藏，轰动一时。此两卷即是从抗战前山西晋城青莲寺元僧人手中流出，可见历经千年，开宝藏一直保留在青莲寺。2018年7月，在西泠印社春拍上，两页开宝藏残页拍出了240万元的天价，刷新宋版残页拍卖的最高纪录。在这两页残页上，也有兜化缘抱怨住持僧建鸾题记，可见亦属于当时从青莲寺流出的那一批。通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书法上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之下，宋代书法

0: 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
3: 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6: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5: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

0: 继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 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 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 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 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 15、57，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6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

0: 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在舷边分区列队，向岸上送行人群挥手告别。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香港市民
2: 刚才看见两艘军舰驶过维港，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1: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3: 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6: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3代战机升空，飞赴陌生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空勤到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通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7: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6: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8: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6: 特别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5: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操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0: 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伯福特领据点。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5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 1.4 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陈程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4: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的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

0: 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1，还有像狂暴，哎，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那前线的后方呢，大概就是七八十公里、百十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对吧？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
1: 像前线的后方，打击这些目标的无人机属于中程无人机。
0: 对，叫中程无人机。其实原来无人机就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远的，对吧？一个呢就是很近的。中程无人机呢，一般是七八十公里，它不超过100公里。这个射程的无人机呢，过去相当于是个空白。所以你看，乌克兰过去打这个前线后方，就是他用的导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相对来说，哎，
1: 成本
0: 成本太
1: 高。
0: 高。哎，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1: 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0: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1: 漏网之鱼。
0: 漏网。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哎，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他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哎，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
0: 哎，
1: 键。
0: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1: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0: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它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它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1: 的科技含量，
0: 对这个是。

0: 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的。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0: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2: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

0: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9: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 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1: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5: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0: 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

0: 到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 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听过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阳光向上，特别励志。再加上电视剧《火蓝刀锋》的剧情加持，歌曲前面的念白部分有一句“我爱这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变得无比坚强，更是会让人们从歌声当中体会到年轻人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0: 一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早晨到后天上午前后，我县各镇将会出现明天阵雨或雷阵雨，累计降水。

0: 水量整体较大，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雷雨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对流现象，其余时段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可能出现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受相对湿度偏高影响，我县多数区域将会出现明显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需注意防范。今天夜间风力稍大，明天上午以后逐渐增强，局部区域风力较大，明天夜间以后雷雨时阵风较强，后天白天以后风力呈现一定的减弱趋势，气温整体变化不大。六日二十时到七日二十时多云，七日八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七日八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二十到二十六度。七日二十时到八日二十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八日八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减弱到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二十一到二十七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七日八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七日八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一到二十七度。张子、海洋多云，七日八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到二十七度。张子、海洋多云，七日八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七日八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张子，气温二十二到二十八度。海洋，气温二十二到二十八度。二十四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七月七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七月七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1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0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1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清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清歌剧《海鹏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鹏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胜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

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儿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掉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鹏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舞场轻歌剧《海鹏花》初创于1984年，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舞场轻歌剧海鹏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舞场轻歌剧《海鹏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紧张忙碌了一上午，中午一人发了一份面包、火腿和一瓶水，就是在营区最后的午餐。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男民兵们一道登上几十辆用伪装网罩住了车厢的卡车中的一辆，找个

地方坐下来休息。卡车从黄龙尾开出来时快下午了，车里气味不好，徐瑞芳还晕车，就把半球状橘子皮扣在鼻子上。因为劳累了一上午，大家都很疲惫，出了很多汗，徐瑞芳头发都湿得打绺了，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鼻头还扣着橘子皮，形象很滑稽。穆平丽用手机给拍了下来，感叹这次训练和比赛真是太不容易了。2016年，穆平丽又带队到大连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编组在中山区武装部。高炮射击时，班长举旗下口令，因所站位置，高炮发射时，班长比在炮上操作的炮手受到的震动还大。穆平丽一直举着旗直到射击结束，有的班长害怕，把旗放下时双手捂耳，扭转半身蹲下，以缓解震动和冲击的影响。因为人员变动，这次去营城子比赛，吸收鞠秀娥参加女炮班。鞠秀娥聪明好学，接收快，训练刻苦，训练结束后被评为优秀炮手。2017年，穆平丽带领女炮班参加大连军分区组织的高炮演练。2019年5月，穆平丽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穆平丽参加了辽宁省军区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穆平丽，是38旅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更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鹏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正式党员穆平丽、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丽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任重道远。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叉的背上，只听耳旁海浪哗哗的，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小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锃明瓦亮的宫殿。二小由海夜叉引领着拜见了龙王，然后开始游览龙宫。海夜叉偷偷告诉二小，如果龙王赠宝给你，你可千万要龙王身边的那只小花猫。二小在龙宫里住了几天，准备回家了。这天龙王大摆酒宴，宫殿里热闹非凡，宫娥才女搬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打鱼郎，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地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
接着捞。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邀请赛在长海县圆满落幕，长海县第三批便民便企事项上线运行，进一步实现办事领跑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

0: 月3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长海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会议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要求，立足长海发展实际，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对接西藏纳曲、新疆石河子等地的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扎实推进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产品消费、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让东西部协作工作落地见效、提质升级。要准确把握科教人才融合发展的工作重点，紧密围绕长海、海洋经济、海岛建设、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和成果落地的完整工作链条。要学习先进典型，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真正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工作，落到具体行动。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联调研、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紧密结合长海六区建设实际，把上级工作要求细化为符合海岛发展实际的具体举措。要立足海岛独特资源优势，聚焦主业，精准突破。要持续升级国家级海洋牧场，扇贝种质资源保种场，推进渔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做强优化长海海珍区域特色品牌。要依托本地海钓赛事、渔家民俗特色资源，加快推进獐子岛海钓公社、海岛夜游游船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主动对接吸纳绿色低碳领域合作资源，有序推进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布局，坚决守牢海岛生态安全底线。记者任思良报道，由辽宁省体育局主办、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政府承办的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邀请赛，7月5号在长海县广鹿岛圆满落幕。赛事吸引来自全省十余城的25支代表队、240余名运动健儿参赛。本次赛事打破传统竞技模式，深度融合竞技体育、瑜伽非遗、滨海市集与山海风光，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赏灯影、游海岛的全链条体验。两天的赛事中，各支队伍不仅上演了一幕幕燃动全场的热血对决，同时依托长海优质的滨海生态资源，体育赛事与海岛旅游深度融合。长海县域的三大核心景区在比赛期间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现场还推出特色文旅市集，本地原生态农渔产品、地道海鲜小吃扎堆亮相，让参赛选手和观众在感受沙足沙排竞技魅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岛海味的鲜度，领略长海原生态海岛风光。两天的激烈角逐，靓仔足球俱乐部和璀璨星河排球俱乐部分获沙滩足球项目和沙滩排球项目冠军。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第三批超过千项便民便企服务事项正式上线运行，海岛企业和群众进一步实现办事零跑腿。这千项便民便企事项包括326项立等可取、691项一次不用跑、8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主要聚焦市场监管、渔业、人社、卫健等民生领域，像社保卡申领、渔业船员证书换发等，在政务服务中心可当场办结、及时出证，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卫生许可等高频事项可依托全程网办和免费邮寄，实现直接送证到家。截至目前，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等便民便企事项已在海岛全面推广，同时五个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也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老年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实现了保障服务全覆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 近日，长海县教育系统举办严思数学新秀竞彩、幼儿园新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以赛促研，以赛提质，助力新教师、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来自全县各幼儿园的16名新教师、青年教师，针对教学设计、课堂调控、师幼互动、教学创新等多项能力同台竞技。活动紧扣幼儿数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理念，帮助新教师、青年教师找准自身不足，锤炼学前数学教学基本功，稳步提升专业执教水平。40多名一线教师在场观摩学习。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5号，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开幕。本届沙滩文化节精心策划了潮流音乐、网红打卡、亲子戏水、体育竞技、主题展演等20项高品质主题活动，将持续点燃夏日活力，充分展现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大连城市气质。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累计办理涉海公证1137件，公证法律服务持续向沿海海岛、偏远渔村下沉，打通公证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上半年，全省公证行业深耕专业化海洋法治服务，创新推出涉海合法权益、海洋生态增值放流现场监督等特色海事公证业务，全力打造海洋经济专业化法律服务矩阵，为辽宁蓝色海洋经济发展筑牢法治保障。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1: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丹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道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

0: 到了八至十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鱼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阔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鱼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